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花园般的漫厅和漫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参观了漫扎办得很出色的托儿所，在那里的整洁而漂亮的食堂里，按照傣族的习惯，和社员们一起吃了餐富有民族特色的午饭，分享了社员们富裕生活的欢乐。我们在漫厅旁听了为不知甘蔗和双季稻生产而召开的社长联席会，然后怀着一种充实的心境走上了归途。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郁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鸟鸣和蝉叫的嘈杂而又悦耳的合唱，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田畴，早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巨叶林荫道菩提林的巨人似的身姿，在他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又似乎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所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着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于这种景象也并不认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与伦比的。我们在森林中经常可以遇到彩色的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习于把这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结队成伙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几千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走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的路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我们走到了一片茂密的木背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的像四面伸张的枝丫和浓茂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花坪。在草坪中央的几方丈的地面上，

仿佛是秘密地丛生着一片奇怪的植物似的，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美丽的蝴蝶，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坛一样。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面积和体积都在不断地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蝶群正在不断地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是属于一个种族的，它们的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这是它们停住不动的时候，就像是绿色的小草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却又是金黄色的，上面还有着美丽的花纹，这是它们在扑动翅翼时又像是朵朵金色的小花。在它们的密集着的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使我们随便伸出手就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丛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息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儿也不怕我们。我们向他们的密集的队伍投掷着树枝，他们立刻轰涌地飞向天空，闪动着色彩缤纷的翅翼。但不到一分钟之后，他们又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到他们的参与盛会的兴致。我们在这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赞叹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我们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吗？我们有人时常感叹着大理蝴蝶泉上的蝴蝶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祖国的边疆的无限美好、无限富饶的土地上，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他们欢乐聚会的场所吗？当时我们这些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可爱的，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为我所见到的奇特景象去寻求一个科学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蝴蝶群集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大地究竟是一种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现象。我应当说，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也为能在我们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雨晴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再见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

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名图。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

0: 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
1: 到。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0: 情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不要将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心愿曾在梦境外，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

0: 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3: 跟着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进去

慢的做，想要破晓先忘掉，就像我来歌手，有人觉得奇妙，爱上了一分钟，十年功把眼泪掉，说说笑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心命，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现。
1: 忧郁奔两眼的天，
2: 我是麻雀，
3: 我是金翅雀，
4: 我是红腹锦鸡，
5: 我是雕鸮。
4: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5: 你记住了吗？
6: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三更三点万家眠，陆羽为一双月坠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十动倚窗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开始这首定场诗，这是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仅是想家的时候，也是闹老鼠的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老鼠密语。
8: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9: 谈不到有学问，这是多念了几年书。
8: 您这是客气。
9: 不是，
8: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9: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8: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9: 嗯，此乃老鼠也。
8: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9: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8: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9: 哦，
8: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9: 什么呀？
8: 地下侦探。
9: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8: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
9: 你怎么知道的呢？
8: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9: 哦，
8: 让我给听见了。
9: 嗯，
8: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9: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8: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9: 哦，
8: 还得请您帮个忙。
9: 我能帮什么忙啊？
8: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9: 嗯，
8: 就是两只耗子。
9: 哎，嗯，这不行。
8: 怎么？
9: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8: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呀。
9: 啊，嗯，好，
8: 现在开始。
9: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8: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9: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8: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9: 哦，
8: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9: 那我老伴儿呢？
8: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9: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

0: 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1: 哎呦，我说大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哥哥？
1: 我真想你啊。
0: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哦，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啊，都想不起来了。
1: 啊？哦，你把我忘了？
0: 那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光大哥，哎，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1: 哎，呼你啊？我怎么呼你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
1: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0: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0: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啊，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1: 真是。
0: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啊，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哦，非要吃西餐。
1: 吃西餐？吃什么呀？
0: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1: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哎，这么说你吃过呀？
1: 哎，我还没尝过呢。
0: 光棍大哥，哎，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1: 怎么了？
0: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啊，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哦，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1: 是啊啊。哎呦，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了？我这点事儿还没瞒得了你吗？啊，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1: 是啊，
0: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啊，
1: 那叫贞洁烈女。
0: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嗯，
1: 对对对，贞洁烈鼠。对对，
0: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1: 这哪儿找去呀？
0: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1: 可不是吗？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哦，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哦，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呀，啊，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呐，啊，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0: 就是，嗯，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认为就不错。
1: 怎么不错呀？
0: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活不了了。
1: 当然了。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啊，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哦，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嗯，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哦，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哎，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这犯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管他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
0: 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母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嗯，竟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哇，
1: 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哎呦，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哦，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0: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

0: 狱了。
1: 怎么绝育了？
0: 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1: 怎么办呢？
0: 那用十片避孕药和一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给猫蒸的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这不麻烦吗？
0: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十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
1: 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了？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四五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的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的。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1: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
1: 能砍？
0: 他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里了。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啊，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了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哦，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绝的。
1: 有什么绝的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要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
0: 啊？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得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了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的？
0: 哎，
1: 少吃点好不好？
0: 对，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啊。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伴儿啊？
0: 哎，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 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

0: 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2: 对呀，
1: 人人都想有成绩。
2: 哎，对，
1: 给社会带来欢乐，
2: 做贡献嘛，
1: 造福人民。
2: 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2: 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1: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2: 啊。
1: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2: 是，
1: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2: 那就有贡献。
1: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2: 哦，
1: 赶大车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拉着一千斤白菜，
2: 哦，
1: 牲口跑着拿大鞭子，多累。
2: 是，
1: 啪，驾驾驾，
2: 对，
1: 我
2: 赶车嘛，
1: 他累不累？
2: 累啊，
1: 但他很快乐。
2: 啊，那
1: 你看着很枯燥啊，这有什么？驾驾，
2: 是
1: 我
2: 就是赶车嘛。
1: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2: 没人送
1: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2: 您佩服他，
1: 我就想夸两句。
2: 哦，
1: 谁是我儿子？
2: 他说
1: 我哎呀，给人民带来快乐。
2: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1: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
2: 啊，
1: 我哎呀，
2: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1: 哎呀，谁是王八？
2: 他说什么？
1: 拎着鞭子过来了。
2: 哎，对，要抽你那是。
1: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2: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
1: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2: 您占便宜了吗？
1: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2: 什么人性？
1: 美死我了。
2: 嗯，
1: 庆祝一下吧。
2: 这还庆祝？
1: 买二斤螃蟹。
2: 我没了。
1: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2: 吃河蟹。
1: 来二斤，
2: 二斤螃蟹，
1: 记着大个的挑。
2: 好，
1: 哎，装好，给钱。
2: 嗯，
1: 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2: 你先等。
1: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2: 不，你先别说了。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
1: 对，
2: 多大个螃蟹呀？
1: 这么大吧？
2: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
1: 你见过团旗的5分？
2: 对，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1: 棋子蟹吗？
2: 哪有棋子蟹？
1: 围棋蟹吗？
2: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1: 拿家去上锅蒸，跟我爸爸坐一块儿吃，敞开了吃。吃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2: 啊，饿吐血了都。
1: 老头也高兴
2: 啊，还喝点。你爸爸是包螃蟹呢还是磕毛豆呢？
1: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2: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1: 细致吗？
2: 这也是
1: 慢工出巧活吗？
2: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
1: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2: 怎么了？
1: 个破嘴嘚嘚嘚嘚嘚嘚。
2: 说什么呀？
1: 你
2: 啊，
1: 干点正事吧。
2: 啊，
1: 一天到晚的啊。
2: 嗯，
1: 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2: 看不惯。
1: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2: 嗯，
1: 你一无所有。
2: 哦，
1: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2: 你爸爸姓崔。
1: 你爸爸叫贱。
2: 哎，这名的吗？
1: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2: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1: 听话。
2: 啊，
1: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2: 你冲那边说去。
1: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2: 哎，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1: 你很三俗吗？你这
2: 嗨，很三俗
1: 啊。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见事则迷，遇才起意，提笔忘字儿啊！你就一个优点，
2: 什么？
1: 你瞧瞧大娘们儿，那眼就变数码的了。
2: 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1: 快吃快吃。 快吃，哪那么些话呀、啊、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啊、怎么着
2: 哼，
1: 你就不听话吧，
2: 哎，
1: 这小兔崽子
2: 骂上了。
1: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
2: 啊，
1: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2: 为什么？
1: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2: 哎呀，跟爸爸犯格。
1: 我爸急了
2: 啊，
1: 撸胳膊挽袖子，
2: 嗯、
1: 啊、老娘跟你拼了。
2: 啊，母兔子还是、
1: 哎
2: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1: 我爸爸好诙谐，
2: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1: 小玩笑嘛。
2: 你爸爸太没溜了
1: 啊！
2: 没溜。
1: 我爸没溜
2: 啊！
1: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2: 更没溜啊！
1: 我大爷不光没溜
2: 啊，
1: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2: 是啊，
1: 打架去，
2: 跟人家
1: 故意打架，给人平事去，
2: 多碎
1: 拿菜刀砍人去，
2: 哎，
1: 偷人苹果，
2: 嗯、
1: 这什么都什么都干过，
2: 那一流氓。
1: 我劝过他，
2: 嗯、
1: 啊，大爷您别别这样。管我，
2: 嗯，
1: 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2: 不、哦，
1: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2: 哟，
1: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2: 是，
1: 知道吗？
2: 嗯，
1: 你别老往上看，
2: 那
1: 有事往下看。
2: 怎么往下看？
1: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2: 怎么看？
1: 你看，我想了想，
2: 啊，
1: 他说的有道理。
2: 怎么说呢？
1: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2: 哦，
1: 往下瞧。
2: 怎么瞧？
1: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2: 赔了。
1: 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
2: 哦、
1: 你很快乐。
2: 哦
1: 哎，对不对？
2: 我没跳楼。
1: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2: 是。
1: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2: 哦，对对对。
1: 你这失业了
2: 啊，
1: 那还有失身的呢。
2: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哎、
1: 你想很快乐知道吗？
2: 啊，
1: 你媳妇不要你了
2: 啊，
1: 她也没要我呀。
2: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
1: 知道吗？我一想有道理
2: 啊！
1: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啊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了啊！
2: 怎么了？
1: 人总说啊，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2: 对，
1: 孩子甭信那个，
2: 不听。
1: 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
2: 是
1: 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2: 哦。
1: 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2: 呵呵，想的真多，
1: 知道吗？
2: 嗯，
1: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2: 嗯。
1: 我一想有道理啊，
2: 是
1: 啊，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嗯、够呛，
2: 甭够呛了
1: 啊，
2: 压根就没戏，
1: 是吧？
2: 啊，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
2: 啊，
1: 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2: 什么道路？
1: 你看
2: 啊，
1: 你非挤得我说什么
2: 什么？
1: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2: 没有，
1: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2: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1: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2: 还组织？
1: 你这组织
2: 好口风。
1: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2: 知道，
1: 看过吧？
2: 啊，
1: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
2: 组织。
1: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2: 啊，《古惑仔》里头有。
1: 我叫红星的。
2: 哦。
1: 不过我不是那总部，我是分社的。
2: 您在哪儿？
1: 我牛栏山的。
2: 嗨
1: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2: 二锅头。
1: 讨厌。
2: 二锅头两瓶，
1: 讨厌，
2: 不同产地。
1: 什么叫两瓶？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就用上我。
2: 我有什么事能用上你们？
1: 黑社会的，我说
2: 啊，
1: 你看我穿多黑，
2: 我这也是黑的，
1: 你我照的你这是，
2: 没有这么大反劲。
1: 你有事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平事去。
2: 我能有什么事求你？
1: 你万事不求人，
2: 那倒不至于。
1: 你们家就没事了？
2: 有事也求不着你。
1: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
2: 你说，
1: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输。
2: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2: 啊，
1: 前列腺犯。
2: 对，你先等会儿，
1: 跟王大爷那一样。
2: 哪有王大爷的？
1: 接不出手来。
2: 这，没有啊。
1: 啊，你一站，你一解开，
2: 亮了。
1: 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
2: 啊，都愣。
1: 哼，黑社会的。刚说完下雨了。
2: 啊。
1: 这帮人都往后退，退到房檐底下。
2: 躲雨啊！
1: 我要过去，老家借光、
2: 啊、
1: 我背雨
2: 是
1: 没身份了。
2: 怎么？
1: 雨里边也站着，
2: 我都这么愣扛，
1: 看着。
2: 嗯，
1: 四十多分钟，
2: 嚯、哦，
1: 雨停了。
2: 是，
1: 我这都花了
2: 啊，还模糊了。
1: 把钱都拿出来吧。
2: 嗯，
1: 我是收保护费的，
2: 还要钱呢。
1: 老乡们，看看我。
2: 嗯，
1: 你那都流血了。
2: 哎呀，嗨，
1: 走吧。
2: 哎，
1: 我是黑社会，我后背还有呢。
2: 还看后背？
1: 解开衣裳，看后边，看后边。
2: 啊，
1: 我是黑社会的。
2: 是，
1: 老乡们乐呀、啊！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闻着蜡笔小新呢？
2: 嗨、哎，这贴错了是怎么着？

0: 我很尴尬。
1: 那是，
0: 但是我不怕。
1: 怎么？
0: 我自己可以唱歌。
1: 唱什么呀？
0: 大响大。
1: 行了行了，别唱了，再唱真成蜡笔小新了。
0: 我是黑社会的，你们可怜可怜我吧。哎呀，
2: 真管用啊！真
1: 是啊，
2: 纹身太管用了
1: 啊！怎么
2: 给五毛的，给一块的
1: 啊？
2: 有给苹果的，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
1: 哦、哎呀，拿您当要饭的了！
0: 我一琢磨，这不对呀、
1: 啊！是啊，
0: 道上没有这样的。
1: 是，
0: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啊，
0: 我挺恨得很的我啊！
1: 啊，
0: 拐弯往家走，那有一烤白薯的，
1: 啊、
0: 我当一脚我踢炉子上了。
1: 干嘛？
0: 我收保护费的。
1: 怎么样？
0: 他一挥手来40多个都烤白薯的，
1: 嚯、
0: 哦！这顿打我呀，
1: 哎，
0: 一边打一边说了，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这
1: 哎呀，全都卖了白薯了，是吧？
0: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
1: 啊！
0: 不是几位前辈，别混，弄你们一手色，别闹！
1: 哎，对对，
0: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这行，我怎么能挣钱？
1: 嗯、
0: 啊，怎么不能挣钱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
1: 嗯，
0: 找夜总会
1: 干嘛？
0: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
1: 哦，
0: 你也能挣钱。对呀，
1: 您给出主意了，
0: 我很喜欢。

0: 赌了是吧？
1: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啊，不是几位前辈，别混，弄你们一手色，别闹。哎，
0: 对对，
1: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这行，我怎么能挣钱？啊，怎么不能挣钱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找夜总会
0: 干嘛？
1: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哦，你也能挣钱。对呀，
0: 您给出主意了，
1: 我很喜欢。

0: 着，
1: 真横。
0: 有这你想去，呵，嗯，我告诉你，我这是擦了，知道吗？
1: 嗨，别提这个，
0: 我不擦我能吓你一跳啊！你真不给吗？真不给、啊，当然不给就不给，咱们交一朋友也好的嘛。
1: 交朋友，
0: 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啊。哎，这还像句人话啊？大哥怎么称呼？
1: 是
0: 我叫于谦，
1: 不是。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黑社会》，怎么样？您听这郭氏幽默是不是足够辛辣？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编辑主持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放粮，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都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十句八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堂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啊，就听我这高腔啊，这高腔儿。
3: 隋炀帝武道行势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心呀、啊、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啊、没有雨，上天拆下了左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个第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啊、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四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

0: 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铁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驹，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参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心儿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责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这秦琼关阵，我是愿诸位居家欢乐是福寿康宁。
1: 妈，
2: 你是
1: 妈，是你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 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怎么我们都不诚实了，感觉

很喜欢刘惜君的这一首歌，干净清澈透明的嗓音，乘着歌声的翅膀，青春向右，生活向左，仿佛可以回到最美的青春年华。刘惜君，恋风恋歌。

0: 在最炙热的夏天，浓烈热情俯视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颜上。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凤凰花开了满城，火红热烈。漫步在绿树浓荫的小道上，遇见夏天的天空、微风、花草、树木，生机勃勃，无与伦比。
1: 忽然惊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某一个瞬间，你会不会因为某一首歌，沉睡的好奇心再次被唤醒？岁月带走青春，却带不走对生命的热爱。

原来在一个人身上耗尽所有感情之后，真的喜欢不上任何人，即使再怎么努力想要重新开始也是徒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要相信，只有过好自己的日子，总有一天那个喜欢你的人会越过风和雨，不问归期，不远万里，来到你身边，陪你看过春雨夏荷秋霜冬雪，有着说不尽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爱很简单。

他真的很喜欢你，你也真的很喜欢他。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的种种，顺其自然，浮生若梦。有爱，有彼此，知冷暖，共度余生，足矣。

对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以前觉得挣钱不重要，现在才知道，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而诗和远方的路费也都很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如果你晚上突然醒了，记得打电话给我，不要一个人玩手机，因为我知道深夜一个人玩手机的滋味，所以不想让你有那种体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

0: 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

的服饰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三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休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

0: 儿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突然现身了，那就是刺客。起初啊，是这个雪糕刺客最先出现的。他们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价格是动辄几十元，也赋予了他们刺客的新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看似平价，实则昂贵。随即呢，这个称呼就泛滥开来。事实上，刺客呢不仅存于食品当中，运动项目当中呢它也有刺客。昂贵的运动呢它一直都在，你比如像这个高尔夫球啊、马术啊、滑雪、网球等等。殊不知啊，此前最司空见惯的大众平价运动，最近身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价格翻了几倍。现在你想要在黄金时段预约场地，每个小时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而那些热门场馆呢更是让人高攀不起。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运动了，对吧？那在年轻人当中刚刚兴起的飞盘运动，所需场地更少，价格更高，运动刺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人们的钱包。不过大家吐槽雪糕刺客，但对运动刺客呢仍然很包容。运动场馆的生意呢依旧火爆，黄金时段的场地呢常常在开票几秒内就售空了，因此呢定闹钟抢场地成为了一些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这是因为运动本身的魅力足够大，或者呢你可能不会一直有钱，但是一直都有有钱人。一副拍子，一个球，两个人，讲究的人呢再支起一张简易的网，找片空地就能打一场羽毛球。这是很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羽毛球对阵的场景，还不能说价格低廉，而是压根就不花钱。靠着打野球的模式，羽毛球呢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民运动了。但现在的人们讲究起来，这打野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拒之门外。不过呢，场地贵，预约难，再看看一小时的价格，直接会肉疼的感觉，瞬间让很多人不爽了。但就算价格飞涨，票不好抢，经常啊，这12点刚一开票，刷了一下，哎，这票都抢完了。有的客户呢，临时有事来不了，上一秒刚取消，下一秒就被预定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倒也不是全被钱烧的哈，而是这个户外打球啊确实比不上室内场馆。在资深的玩家当中呢，羽毛球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轻微的风就会造成球的变向。同时呢，打羽毛球是一项经常需要弹跳的运动，水泥地面会让膝盖承受很大的压力，毕竟呢打球就是在追求尽兴。这么一来，所谓运动刺客也就显得不那么扎心了。那除了选择专门的场地，这些玩家在装备上呢也是追求专业的，这一点呢在羽毛球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羽毛球呢是一项损耗率较高的运动，你除了买球拍以外哈，什么穿线呐、缠手胶啊、买球啊，它都是开销。从羽毛球入门者到能够打出完美扣杀的高手，装备往往会一路升级，轻松上万。那么人们在尽兴的同时呢，也把安全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专业的羽毛球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专业球鞋的鞋底纹路交错细密，摩擦力更大，轻便防滑，不容易崴脚。那么你去购物网上你去看一下啊，这羽毛球的这个鞋子的售价从89元到1530元，那这个区间非常大了。销量最高的几款鞋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

球的这个球友群就像一张网，通过共用场地就可以把一群陌生人网罗进来，这让生活当中根本无交集的人呢，就慢慢的变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大家对运动刺客也会感到无奈与无力，如果场地价格持续上涨，就会给自己划定一个预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忍痛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球馆涨了，工资它没涨，打不起的时候可能也就该戒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新风靡起来的运动项目啊，更是刺客的高发地。你比如这个飞盘和腰旗橄榄球这些网红运动，他们没有传统运动那么广泛啊，但是呢在社交平台上的胜利者呢也是很多的啊，通过网络上持续发酵，新兴运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也因此呢一批飞盘和腰旗橄榄球俱乐部是应运而生。不少俱乐部呢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开始的，比如飞盘爱好者在微信群里相约，慢慢的群里的成员不断壮大，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门生意。人少的时候呢，参与者一起平摊场地费，没有额外的开支。随着群成员迅速增加，参与者需要提前购买门票，包括新手局啊、竞赛局等等。热门的俱乐部呢，每周要举行30至40场的运动。事实上哈，说到这个飞盘运动，它这项运动本身的成本它并不高，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飞盘几十元就能买到了。飞盘手套呢，网店上售卖的价格也是从9.8到200多元不等。另外呢，飞盘呢是一项户外运动，可供选择的场地也比较多，只要地形平坦开阔，人流量少的空地或者是广场都可以作为运动场地，甚至呢在特殊时期还有人在自己家里的车库里玩飞盘呢。另外场地问题也很关键，你比如说这个5人制的足球场一般可以容纳20位左右的飞盘玩家，黄金时段就算是在北京人均40元也足够了。但现在玩飞盘为何门票动辄就100元呢？这个百元的门票价格更像是玩家在为附加服务来付费。在纯新手飞盘局上呢，会有教练来帮助新人快速掌握这项运动的规则和技巧。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当中呢，往往会安排工作人员控场，但即便是正式的飞盘比赛，也并不存在裁判这种角色。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呢，都会配备专业的摄影师，他们提供在场上抓拍、在赛后拍合影、精修图片、分享到群里的等一系列的一条龙服务，这也满足了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图的一个需求。这类新兴运动产生了运动刺客的重灾区，但不得不承认它刚好呢与年轻人合拍，在运营上他们更戳中了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在参与者的晒出的大片当中哈，年轻的俊男美女在对抗，让当下交际圈狭小的年轻人会更加容易去结识更多的人，也容易在运动的合作与对抗当中消除陌生感，最终呢在大城市里交到新朋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比其他方式更容易扩大社交圈，年轻人心甘情愿为此买单也在情理当中了。那么运动刺客的出现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们愿意在运动这件事儿上花钱。除了日常打球的人们，运动场馆也经常接到各种场地拍摄的订单，有时呢还会承办赛事，这就给场馆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即便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线下的体育活动放缓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两年人们的健康意识呢有了新的觉悟啊，大家呢都愿意多运动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人们可选择的放松空间变少了，兼具社交与健康属性的运动场馆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当下呢，运动健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彰显着自律积极的生活态度。球馆呢不只是年轻人的主场，也是老年人的沉淀房啊。你比如说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就有很多球馆门外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老人，他们在等球馆开门进去踢毽子呀或打羽毛球，一直运动到10点。爷爷奶奶们呢也都很积极，风雨无阻的，经常比工作人员来得还早。场馆内环境比较好，冬暖夏凉的，地板也不伤膝盖，所以呢也都愿意来。大家似乎都乐于为运动环境和舒适度来买单。热门场地提前一周就会没有，冷门的场地呢打特价还没人去呢。那些场地设施差、没空调、地板不好的球场，即使再便宜大家也不乐意去，几乎呢是没有回头客的。这就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相较于雪糕刺客，大家对于运动刺客的表现呢会更加宽容一些。雪糕刺客除了吃的没别的了，68元一根的雪糕和1块钱一根的雪糕，除了味道不同，其余都大同小异，但运动更加复杂。设施啊、环境啊、服务呀、运营策略呀，甚至场馆当中的人呐，任何一项做好了都可以成为增值的项目。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烧钱的运动。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这次咱们公司的运动会啊，让大家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我呢也很欣慰。
1: 感谢吴总给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平时工作时间较长，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0: 是啊，咱们呢都是家人，我不仅关心大家的工作，也很关心大家的身体。通过这次运动会呢，也让我对大家的身体状况摸了个底。我觉得呀，大家还是需要加大运动量的，所以公司决定免费送大家一个运动手环。
1: 免费送，这么棒啊！
0: 大家为了公司的发展，哎，也都辛苦了，这也是公司应该做的。
1: 吴总居然不收费，这不科学呀！
0: 啊，还有呢，有了手环，大家就可以更好地监测大家的运动量了，帮助大家保持健康。
1: 吴总，咱们公司平常工作这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吧？
0: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工作呢也无法开展。
1: 那吴总准备怎么监测呢？
0: 啊，咱们呢就把这个运动当做一项 KPI 来完成。
1: 啊，还有 KPI 啊？
0: 对呀，每人每天至少消耗1000大卡。
1: 这么多呀，那要是完成不了呢？
0: 嘿嘿，那就把工资拿来扣一扣嘛，少100卡就扣100块钱。
1: 那要是都完成了呢？
0: 啊，达标呢也是有奖的。
1: 奖什么呢？
0: 什么袜子呀、球拍呀、运动服等等的，反正呢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吧。
1: 那做什么运动有规定吗？
0: 这个都可以啊，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不会限制大家的。
1: 上班时间也可以运动吗？
0: 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咱们那个上班时间呢在中午12点之后啊，下午14点之前是可以的啊，还有下午17点之后也是没问题的。
1: 这不都是应该属于休息时间吗？
0: 你看啊，这你就不懂了，这运动呢就是休息放松大脑，哎，这就真正的劳逸结合。
1: 脑袋劳动完了还得身体继续劳动，那也只有劳没有逸啊。
0: 你看眼睛放松了，这还不是劳逸结合吗？
1: 这也算吗？
0: 你运动的时候大脑也在放空啊，那这也是逸呀。
1: 可是好不容易有个午休的时间，那这下就没有了。
0: 今天咱们就来开一个将运

0: 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会啊。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运动，打太极呀、啊、羽毛球啊、网球啊、高尔夫球等等都不在话下，
1: 千万别叫我陪着打就行。
0: 但是呢，这上战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公司呢准备给大家统一购买运动服还有运动器具，大家报一下需求和尺码。
1: 哎，最近公司是赚大钱了吗？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呢？
0: 一年有四季啊，咱不说每个季节有一套，至少也得有两套换着穿吧。我呢帮大家谈了一个运动品牌啊，以出厂价拿给大家，衣服我都拿过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还叫大家统一购买呀、啊、这就是直接卖给我们的呀。
0: 哎，小丽，这个价格你只有在公司才能买得到，公司呢已经帮大家省钱了，做人不要太贪心嘛。
1: 吴总，我家里有运动服就不买了吧。
0: 这个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统一服装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嘛，这是一种仪式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运动状态当中。
1: 那可不可以不买呢？
0: 这大家都买，你一个人搞特殊也不好吧。
1: 嗯，那多少钱一套呢？
0: 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品牌呢，它首先是运动品牌当中的劳斯莱斯，但是给咱们的内部价呢是198和298，一套春夏穿，一套秋冬穿。
1: 这么贵还得买两套？
0: 买两套减一块，刚好495。
1: 吴总，这个月我才还完房贷车贷，没什么钱了，能不能？
0: 可以，让王姐帮你记个账，下个月从你工资里扣就行。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用紧张啊，首先呢我不会找你打欠条的，你还可以现在就拿去穿。
1: 我
0: 你看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吧。在很多公司倒闭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哎，咱们呢还能给大家拿出这样的福利来，确实不容易。人靠衣装马靠鞍嘛，运动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除了衣服呢，你看我还拿回来一些装备，这个羽毛球拍怎么样，还有这个乒乓球拍，还有这些手套，全是大牌啊，正儿八经做到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进入了购物直播间呢？
0: 这购物直播间还得费流量，你还看不着实物，
1: 我可是把东西直接送你面前的，
0: 这价格便宜还可以现场试穿，还可以赊账呢，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吴总，我家有羽毛球拍，要不我拿过来大家一起玩。
0: 你那个品质肯定没我这个好，咱们公司虽然工资达不到500强的标准，但玩球一定要是最高标准的。
1: 那这副拍子多少钱呢？
0: 原价呢900多，咱们买的话呢只需要780元。
1: 这么贵呀、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是提供给有需要的家人们挑选的，买的多折扣多啊，都是专业级别的。
1: 那吴总，咱们公司没有打球的地方，工位一个挨一个，楼下停车场也都停满了。
0: 谁说要在公司打了，多不专业呀、啊、咱们呀得去专业的场地打球，距离咱公司不远的啊，不到10公里就有一个羽毛球场。
1: 租金不便宜吧？
0: 哎，便宜，工作日呢才51个小时，简直就白菜价了啊！不对，这比白菜还便宜呢，这
1: 白菜恐怕也没贵到这个程度吧。
0: 哎呦，这无所谓了，大家呢刚好今天把装备都配齐了，咱中午就可以去打球了。
1: 吴总，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要不然你们先去吧。
0: 哎，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非得盯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的，再说了就中午去打1个小时，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1: 打球是1个小时，来回路上还得1个小时，至少2个小时，我怕我做不完要加班的嘛。
0: 这加个班也没什么呀，虽然要加班，但你收获了快乐嘛，也收获了健康。
1: 吴总，那这个场地费
0: 啊，场地费肯定不会让你出的，从咱们公司的运动基金里面扣就行了。
1: 那还不是扣大家的钱吗？
0: 来吧，我们赶紧出门吧。啊，小弟，你去把车开过来，我们坐你的车去。
1: 还开我的车呀？那好吧。
0: 啊，那个定位我发你了啊。
1: 吴总，这个好像就是咱们上次吃自助餐的地址吧？羽毛球也在这里吗？
0: 哦，咱们先顺便去喝个早茶，饿着肚子怎么打球啊，对不对？
1: 难道又是我请客呀？
0: 哎，聪明小丽，我就说你很有前途嘛。 于烧钱的运动，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刺客。

刺向大家钱包的时候，如果留下了舒适的环境和服务，甚至还带了一些附加的价值，大家呢可能也会容易接受。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运动还是要持续的，每天运动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一个人走，有清静的快乐；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有了一个伙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敢走，怎样都好。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中都看到某种忧患。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也许你要早上7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日复一日努力前行，但只要笃定而动情地活着，即使生不逢时，你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大器晚成。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做了再说吧，也许会错，但至少不留遗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未生育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金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脑海中曾经被固化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它代表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当想到爱情的时候，就是甜蜜、信任、白头偕老等等。然而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发现那些美好的词汇如此苍白无力，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维世界，而这个世界原本是三维甚至四维的。

我们总忧虑于明天，但大多数所担心的明天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好多事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像傻子一样去埋头生活，担心的时候就睡一觉，醒来之后生活照旧很美好。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真心。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9: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类本性当中最深的企图之一就是渴望被赞美，而孩子就是把这种本性显露得最为昭著的群体。对孩子的一次喝彩胜过百次训斥，喝彩和鼓励可以让自卑的孩子走出泥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1: 爱佳偶尔也会走到孩子群里，感受他们朝气蓬勃的叽叽喳喳，而让爱佳印象最深刻的是，往往就是三五个孩子围着我显摆他们的小玩具、小发现和小创意。当然，他们这么踊跃的原因，正是听到我表扬了其中一位小朋友：“你的玩具太有意思了，阿姨从来没有见过呢。”相信有不少宝爸宝妈也能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发觉这样一种现象：当你的孩子表现得不是特别听话时，如果你训斥或者责骂他，通常收效甚微，甚至让孩子越发焦躁和抵触。相反，如果你尝试用鼓励的语气和方式操作同样一件事，那么不但效果事半功倍，孩子还可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就是鼓励的力量。虽然鼓励和训斥同属于语言输出，但他们对孩子产生的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鼓励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训诫和责打完全不能取代的。而事实也证明，造就优秀的往往不是批评，而是正确的鼓励。因此，用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是家庭教育的第一有效方法。多数的宝爸宝妈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都是愿意采取鼓励这类积极的方式的。你为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感到欢欣鼓舞，并真诚地表扬孩子真棒，你为孩子偶尔显露出的小机灵感到切心的欢喜，并宠溺地亲吻孩子的脸颊，你为孩子遭遇的小挫折揪心不已，并急切地加油鼓劲。如果你曾经有过以上任何一种表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开启一个不错的教育尝试。那么，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呢？ 宝爸宝妈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抓准时机给鼓励，家长想要表扬鼓励孩子需要抓住时机，迟到的表扬鼓励可是会让孩子摸不清头脑的。其次是要给有内容的鼓励，有些家长在鼓励孩子时，不管孩子是因为什么事被表扬，都只会说你真棒，你真厉害，其实这种表述是不推荐的。建议家长不要总说或是只说你真棒，而要告诉孩子是因为哪些细节被表扬了。比如你把这首诗都背下来了，真棒，宝贝儿的歌唱得真好听。此外建议家长多在过程和细节上给孩子表扬鼓励，而不必太在意结果，否则孩子可能会得到暗示，错误地将重点放在自己行为的结果上，从而因结果喜，因结果悲。再次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孩子和家长的视野相差迥异，对家长微不足道的努力或成果，对孩子来说可能很重要，所以家长一定要努力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细化那些值得被鼓励的点。然后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表扬和鼓励孩子是更重要的。

好的是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而不是能力，比如你要多表扬他勤奋，不怕困难，喜欢思考，有同情心，诚实等等。接下来是遭遇逆境时同样需要鼓励，当孩子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家长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在他心情沮丧试图退缩时逼迫压制，一定要安抚情绪，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挫折，要引导孩子将关注点转移到问题本身，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最后是家长要起到示范作用，请记住，家长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是没有资格要求孩子做到的。孩子最初的学习过程主要是靠模仿进行，而能和家长做到一样的事，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了上面需要做的，宝爸宝妈们还要避免下面五点的发生。一是避免态度敷衍，虽然有些家长心里明白要多用鼓励这种积极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却很难将其付诸实践，难免态度上就会有些敷衍。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真挚的表扬鼓励孩子，可以暂时先不做，但最好不要把哦还行吧、行行行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这种表达不耐烦情绪的语言挂在嘴上，这对孩子的精神伤害绝对不比你不表扬他少。二是避免泛泛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啊，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为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60、70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雨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骨嶙峋。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地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一个

而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10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好好吃了这顿早餐再说。正如蔡澜所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满一点，就这么简单。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吃早餐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雨飞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飞给出两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想明白，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且

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选择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被复制，只会被重新创造。即便被出轨了，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依附在出轨的温床中，它涅槃在新生的希望之中。即便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依然可以相信爱情，
因为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也曾让你快乐幸福过。

不管何时，你都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爱情，复苏它本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二十多年，他曾站上巅峰，也曾登高跌重。如今踏过极地惊天，他依旧坦荡荡站于舞台之上，歌声愈发高亢清亮。

2004年是华语乐坛的高光之年，周杰伦的《七里香》，梁静茹的《宁夏》，S.H.E 的《波斯猫》，林俊杰的《江南》，数不尽的神曲如井喷般涌现。谁也没想到，一个22岁的女孩会冲出重围。张韶涵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发行，向所有人宣告新的天后即将诞生。没有一个21岁的女生是这样唱歌的，小小的身体却发出巨大的能量。那时的张韶涵长发飘飘，大眼睛忽闪忽闪，分明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歌声却极具穿透力。一连推出的《预言》《遗失的美好》《欢乐崇拜》《欧若拉》等多首单曲大火，仅仅一年，张韶涵就凭借专辑《欧若拉》闯进了金曲奖。和她的名字写在同一张入围名单上的是孙燕姿、梁静茹、周杰伦、王力宏，还有她的偶像张惠妹。

欧若拉的歌词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初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幽静又空旷的古堡，处处充斥着玄幻而神秘的色彩，张韶涵小小的身躯却在这空旷中散发着无穷大的力量，她声音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只会让你感到震惊。那时候还因为张韶涵的短发造型，很多人都跟风去剪了波波头。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张韶涵起初是五音不全的，而当时台湾开始流行唱 KTV， 他就每个礼拜去唱个两三次，慢慢的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另外对张韶涵的影响很深的就是，身为合唱团成员的妈妈并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身为家中长女的张韶涵15岁就

唱歌的张韶涵起初是五音不全的，而当时台湾开始流行唱 KTV， 他就每个礼拜去唱个两三次，慢慢的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另外对张韶涵的影响很深的就是，身为合唱团成员的妈妈并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身为家中长女的张韶涵15岁就

到《隐形的翅膀》推出，张韶涵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隐形的翅膀》火到什么程度？这首歌不仅传唱在大街小巷，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北大校长将这首歌搬到了北大毕业晚会，高考出题组破天荒地将它写进了作文题目，央视也邀请他唱响春晚舞台。另一边，张韶涵主演的偶像剧拍一部火一部，好评不断。张韶涵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就破了当年的偶像剧收视记录，海豚湾恋人创下当时的收视冠军，公主小妹更是连续13周获得收视冠军，被湖南卫视引进后又创下了湖南卫视年度最高收视。收视火爆，演技实力也不容小觑。拍第一部偶像剧的时候，无知的近乎可笑的她，此后两度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张韶涵火遍两岸三地，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坐稳亚洲天后的宝座。但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 happy ending。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光听前奏就能够立马猜出歌名的歌。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音乐道路一帆风顺，演艺生涯如火如荼。张韶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2007年母亲出轨的新闻被爆出，更尴尬的是母亲的出轨对象是张韶涵的同门师弟张浩哲。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还替母亲挽尊，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所有都是因为我是张韶涵，让妈妈很难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高塔悄悄出现了裂纹。第二年，张韶涵被查出心脏病，只能终止活动赴加拿大治疗。他的收入全部由母亲掌管，手里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当他向母亲索要医疗费时，没想到母亲却说没钱。直到后来张韶涵回到台北，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有人拿着厚厚的一叠证明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名下，而在你母亲的名下。他当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意味着他努力近10年的积蓄全部归零了。后知后觉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背叛，罪魁祸首竟然还是他最爱的人。与母亲的这场闹剧让大量的舆论向张韶涵席卷而来，更让她遭受了道德绑架。狗仔记者的围追堵截让她曾经2个月都无法踏出家门。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第五季》，但销量显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一瞬间张韶涵的事业跌入低谷。

还没等张韶涵从震惊中缓过来，又一记重锤砸向她。张韶涵的母亲开始向媒体抹黑，先是控诉她弃养不孝，后来又爆出了一张她生病期间憔悴的照片，诬陷她吸毒酗酒。此事一出，张韶涵多年间积攒的好风评全盘崩塌，事业一落千丈，几十个通告被紧急叫停，广告商陆续停止与她的合作。公司让他向公众道歉，但他坚决不低头，因为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应该低头。随后他召开记者会，举着尿检单自证清白，现场话筒将他团团包围，刺眼的闪光灯在他脸上晃来晃去，他将眼睛闭上，克制住想哭的心情，却依然昂着头，绝不说一个错字。他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对于这样的指控，我真的非常失望。上天仿佛在他得意时积攒了一堆苦难，全等此刻一股脑地冲出来，像泥石流一样将他裹挟着卷入深渊。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引路的风筝》中。黑暗中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她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她出道成为艺人，那时她还幻想着等她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她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成了支撑她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十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十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一直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中。李诞曾在吐槽大会上说，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就看看张韶涵的人生。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本就是一出励志的大女主戏，当他嘹亮的歌声响起，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那张倔强的脸，仿佛在说，你的人生可以不用依靠任何人，你自己就是那座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破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

0: 关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乏力犯困，哈欠不断，无精打采。但有人在睡了八九个小时之后依然感到疲惫困倦，其实有些困不是因为没睡好，病根儿可能在甲状腺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天天喊累犯困还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位于喉结下方2到3厘米处，形似蝴蝶。它所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并对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如心血管、消化道、造血系统、神经系统等。甲状腺激素多了或少了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分泌多了会让人精神亢奋，分泌少了人会萎靡不振，老想睡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还是觉得很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障碍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的病症，俗称甲减，也就是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够用。得了甲减之后，可能会影响全身各个系统和器官的功能障碍，严重时可出现水肿、心脏功能衰竭、昏迷等。但早期甲减起病隐匿，临床症状没有特异性，进展缓慢，大多数患者难发现。甲减的常见症状包括怕冷、乏力、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便秘、腹胀、月经不调、胸闷、气短、面部浮肿、心率减慢等等。因此，如果经常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做什么都没干劲儿，就要考虑甲减的可能。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患甲减，可以先用以下几种方法初步自测。第一种，拉发实验，保持3到5天不洗头，捋出一绺头发，然后从发根处稍用力拉，观察脱发情况。脱发量在5根以上，可提示病理性脱发，而脱发是甲减的典型症状之一。第二种，测试体温。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的时候会出现体温偏低的情况，连续3天在晨起未进食不活动的情况下测量基础体温。正常情况下腋下体温是36到37摄氏度，如果测试结果低于36摄氏度，可能存在甲减风险。第三种，症状自测。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几乎全身器官都会受牵连，比如会影响血脂、皮肤、肠道，还会引起心脏病、贫血、骨质疏松等病症。 这些症状符合

条以上就可能患有甲减，分别是体重增加、常觉得冷、胆固醇水平增高、血压增高或心跳变慢、皮肤变干燥、指甲灰白易折断、肌肉和骨骼僵硬疼痛、手感到麻木、有许多负面想法、常常情绪低落抑郁、常感到乏力、经常犯困、体力和精力都不足、感觉肠道功能和代谢水平都运转慢了、有时还会便秘、思维迟钝、注意力难集中、记忆力下降、行动和反应变慢。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只是初步自测，若需诊断，建议前往医院通过抽血检查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TSH、 甲状腺素 T4、 三碘甲腺原氨酸 T3 等项目，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部分甲减是可以治愈的。确诊甲减以后，患者只要正规治疗加上调整饮食就有助于改善，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鱼肉、去皮禽肉、蛋白、豆制品等等，控制脂肪胆固醇摄入，限制蛋黄、奶油、坚果、芝麻酱、肥肉、五花肉等食物，每天食用油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甲减患者易发生贫血，而且甲减患者铁吸收能力下降，可能进一步加重贫血的倾向。注意摄入富含铁的食物，比如瘦肉、动物血等等，同时注意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和铁的吸收。甲减常常表现为手足肿胀、身体发福，与粘液性水肿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盐摄入过多会引起水钠在身体里的潴留，加重水肿。除了食盐以外，还有一些食物含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酱菜、腊肉、调味酱等等。甲减患者容易出现便秘和腹胀，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各种杂粮、新鲜蔬菜水果等。想要保护好甲状腺，生活中可以关注以下的几件事儿。辐射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病因，远离辐射环境，拍 X 光片的时候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很多甲状腺病患者都有熬夜、紧张、焦虑、压力大等问题，要做到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快。35岁之后，尤其女性，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女性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避开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毒素，避免雌激素滥用，警惕含雌激素类化妆品、保健品。除了甲亢患者，本身生活在高水碘地区的人，普通人要吃加碘盐，适当吃一些海产品，以免缺碘。同时要避免碘过量，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含碘药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怎样向另一半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送花、餐厅共进晚餐，传统上这些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且不会被对方diss的过节形式。但是你是否有想过礼物背后的意义，人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表达爱意，我们需要正确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不管是表象的还是深层次的，其实动因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维持亲密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地维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亲密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在一些特殊节点营造仪式感，它的确能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更亲密，但是日子很长，在没有节日，不再有浪漫和惊喜作为促进亲密感的冗长日子，又该如何增加伴侣间的亲密感呢？首先，不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伴侣们可以探索一些一起做的有乐趣的事儿，比如列出一份愿望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完成，可以是比拼厨艺，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兜风，一起拼乐高等等，或者一起尝试一件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创造新鲜的体验和变化。有计划的做一些简单愉快又不昂贵的活动，可以让情侣增加新鲜感，增加亲密度。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关注比表面上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比如坐在一起，放下手机，一起吃顿饭，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倾注100%的注意力。认真对待专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关注，这会让彼此更贴近，更有安心的感觉。仪式就是使一个日子不同于别的日子，一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东西。可以精心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在近

0: 节日给对方送一个小礼物，或是约定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制作相册等等。有意识地感觉珍惜属于彼此的特殊时刻，赋予普通日子一些特殊的含义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地来一场坦白局，两个人互相暴露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比如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很有趣或者很糗的事情，也可以是曾感觉到无力脆弱的事儿，或是分享最近内心的感受等等，更多的展现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表露，这种表达非常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还有一种叫情感性的回应，这意味着要对对方的话感兴趣，关注到对方，和对方的情绪在一起同频共振。比如丈夫对妻子说，上司又把别人的活派给我了，好烦。妻子回复，不就是多干了一些吗？吃亏是福。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互动，并且否认了丈夫的情绪。如果他说，我刚才就感觉到你情绪不太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这表示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很关注你的感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就产生了。情感性的回应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比如说抱抱对方、拍拍肩膀等等。情感性回应的要义就是带着真诚和好奇，关注到对方的情绪，希望和对方互动下去。关系中不仅需要经营亲密感，也要经营空间感。独处是人类的正常需求，最理想的状态并不一定是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才是。工作累了，需要空间独处和休息，情绪低落时，需要一些时间自我消化和冷静，有自己的兴趣，需要一定的自由时空去培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的关系建立在独立和悦己的基础上，在彼此坦诚、信任和忠诚的前提下，情侣们要适度地维持自己的个性以及热爱，同时充分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很多伴侣都担心发生冲突会破坏感情，从而选择回避矛盾。但好的亲密关系并非永远的琴瑟和鸣，能够表达不满、讨论冲突是走向亲密的必由之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有不舒服、不满意，要把它们拿出来讨论。如果为了回避冲突和矛盾而妥协，就会形成一种带着很多委屈的假亲密。勇于进行困难但诚实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对差异达成共识，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不惧怕碰撞，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碰撞就会成为亲密的催化剂，帮助两个人达成更多的理解。除此之外，回忆共同经历，表达赞赏和感谢，保持分享欲，信任支持对方，幽默、承诺、适度妥协等等，都可以增加亲密感。听完以上的建议，可能很多人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到啊。这很正常，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确实不能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档情感节目就获得一劳永逸的万能解药。这些建议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是伴侣对于彼此关系越来越好的期许，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及不断调整的耐心。让爱丰盛充盈起来的方式，就是不断用语言和行动去表达，我爱你，你对我很重要，我在意你，这个简单又重要的信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天天喊累、犯困、还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救，以及如何保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说看我一眼，我的脸，你昨夜梦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今日立秋，农事防汛两不误，守护群众安稳换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和咸阳市委8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达到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明确任务、鼓舞干劲的目的。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经济工作。全会认为，市委2届10次全会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省委、咸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使命担当，精准施策、稳增长，靶向用力、育新智，全域统筹促融合，守正创新兴文旅，用心用情增福祉，除险保安守底线，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效。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完善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措施体系，全力稳定工业，一对一做好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强化项目入库调度，持续加大纳新力度，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增长。要高质高效推进经开区建设，注重科技赋能，刚性落实机制改革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科技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打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要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格包抓责任，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和要素保障难题，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紧盯6张网、5大领域、城市更新等重点，持续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和资金争取力度。要强化全域旅游宣传，串点呈现，打造2日游精品线路，统筹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品牌。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5个专项提升， 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兜牢社保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遗余力化解房地产、采空区等领域风险，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法治滨州。陈家宝强调，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压查推进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用活三项机制，调动干部积极性、能动性，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下气力纠四风树新风，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陈家宝强调，要拉高工作标杆，奋勇争先，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路径依赖，力争各项工作在全省争一流，整体上台阶。要紧盯目标任务，闭环管理，聚焦各项重点任务，找准工作突破口和着力点，坚决把工作一盯到底，盯出成效。要注重协同联动，担当实干，相互补位，通力协作，

0: 形成事事快落实、人人讲担当的浓厚氛围。要突出结果导向，用好重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办法，让干部真切感受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要强化过程管理，整合督察力量，实时掌握三个重大及中心工作进展情况，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尚小刚在部署经济工作时要求，要聚焦项目带动，科学储备项目，精准招商引资，狠抓项目建设，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攻坚突破。要聚焦首位产业，夯实经开区硬职称，提升优势产业链竞争力，打好稳煤炭组合拳，加快建设工业强势。要聚焦文旅赋能，拓宽消费空间，打造精品景区，注重业态融合，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要聚焦改革创新，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公平市场环境，持续激发发展内生动力。要聚焦三农工作，大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速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内涵提升，有序实施城区更新，增强城镇功能，提升城乡管理水平，奋力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要聚焦减污降碳，攻坚空气质量改善，系统推进生态修复，致力绿色低碳转型，厚植生态底色。要聚焦群众关切，抓实民生项目建设，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聚焦风险防范，坚持标本兼治，守牢发展底线，全力维护平安稳定大局。会上，纪委监委机关、组织部、住建局、经开区管委会、应急局、工信局、新民镇和城关街道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市委常委李军深、吕银河、张明军、李健、葛冰、全海峰、唐海刚，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市委委员和市委候补委员的市级领导、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人民团体、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政协经济与环资委员会和部分驻宾单位、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民主党派主委、部分党代表等列席会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6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司法行政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尚小刚先后来到北极镇曹村、北极司法所、陕西德显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场所，详细了解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社区矫正规范化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资源力量向一线倾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建强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切实做好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姜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期间，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市乒乓球协会开展暑期乒乓球公益集训活动，通过免费专业培训，让广大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集训开班仪式上，协会工作人员对课程安排、训练纪律及安全事项进行详细说明，鼓励学员珍惜公益培训机会，刻苦训练，积极进取，在乒乓运动中培养专注坚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训练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 教练们手把手纠正握拍、站姿、挥拍等基础动作，细致讲解发球、接球、攻防技巧。孩子们精神饱满，认真投入，反复练习每一个技术动作，在清脆的乒乓声中享受运动快乐，提升运动技能。学生家长雷凤：
1: 平时呢，孩子课余时间大多看电子产品，缺少户外活动。我看到咱们乒乓球协会这个群里呢，推出了免费公益的这个培训，特别惠民接地气，而且还不用家长额外花钱，还能让孩子接触专业的乒乓球训练。所以呢，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既能锻炼身体，保护视力，又能培养孩子的兴趣。
0: 据了解，本次公益集训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免费报名参与，全程公益，普惠利民。活动开设基础技能、步伐训练、实战对打等课程，协会配备专业教练团队，根据学员年龄和基础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帮助零基础孩子入门进阶，让有基础的学员打磨技术，提升水平。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7日，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标志着季节由夏向秋过渡。目前正值中伏节气，高温闷热天气仍会持续，秋老虎时常来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夏秋交替特征显著。针对近期多雨天气，我市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镇田间地头，聚焦玉米、苹果、苏梨等特色农作物管护，重点聚焦田间清淤排水、果树病虫害防治、果实膨大期追肥指导，及时排除积水对农作物根系的影响，做好早熟瓜果采收帮扶，全力稳住秋收产量，助力农户丰产增收。防汛工作毫不松懈，各镇街道、应急、交通、水利工作人员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林崖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整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卫健部门发布健康提示：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十足，市民切勿贪凉，减少冷饮摄入，避免空调直吹。老人与儿童及时增减衣物，防范换季感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他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3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
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修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许多人都对美丽的蝴蝶情有独钟，但你是否曾经见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蝴蝶会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冯路先生的脚步，去赴一场苍南江边的蝴蝶会。我在西双版纳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到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风光的具体描述。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300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就为我们真实地描写了蝴蝶群聚的奇特景象，而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道：山路有树大河抱，以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树根翘而出，清冽可见。稍东，其下又有一树，乃有一小泉，亦树根而出，二泉毁为方丈之沼，即所宿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

发花如蛱蝶，虚翅许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蔓，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集于全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绮丽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游客都要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盛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时有变化，而交通的阻隔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间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只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但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我在七八年前也探访过一次蝴蝶泉，我也去晚了，但我并没有像徐霞客那样怅然而返，我还是看到了成百的蝴蝶在集会，在一泓清澈如镜的泉水上央，环绕着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正在翩翩飞舞，映着水潭中映出的倒影，确实使人感到一种超乎常态的美丽。以后我遇见过不少曾经专程探访过蝴蝶泉的人，只有个别人有幸见到了真正的蝴蝶盛会，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比起记载中和传说中所描述的景象来，已是大为逊色了。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的那次真正的蝴蝶会是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相媲美的蝴蝶会。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之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到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从澜沧江的小船踏上这片密密的覆盖着浓绿的植物层的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的转啼，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我们访问的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连接的两个村寨曼汀和曼扎。当我们刚刚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的充满了浓丽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丛中发现那美丽精巧的傣族竹楼。这里的村寨分布得很特别，不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布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
都是一片丰饶富处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在这里，人们用垂石累累的香蕉树做篱笆，用清新馥郁的夜来香作围墙，被果实压弯了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桠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花园般的漫厅和漫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参观了曼扎办得很出色的托儿所，在那里的整洁而漂亮的食堂里，按照傣族的习惯，和社员们一起吃了餐富有民族特色的午饭，分享了社员们富裕生活的欢乐。我们在曼厅旁听了为不知甘蔗和双季稻生产而召开的社长联席会，然后怀着一种充实的心境走上了归途。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郁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鸟鸣和蝉叫的嘈杂而又悦耳的合唱，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田畴，早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巨叶林荫道菩提林的巨人似的身姿，在他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又似乎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所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着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于这种景象也并不认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与伦比的。我们在森林中经常可以遇到彩色的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习于把这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结队成伙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几千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走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的路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我们走到了一片茂密的木背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的向四面伸张的枝丫和浓茂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画屏。在草坪中央的几方丈的地面上，仿佛是秘密地丛生着一片奇怪的植物似的，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美丽的蝴蝶，好像是一座美

色的小花，在他们的密集这个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使我们随便伸出手就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丛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息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儿也不怕我们。我们向他们的密集的队伍投掷着树枝，它们立刻轰涌地飞向天空，闪动着色彩缤纷的翅翼。但不到一分钟之后，它们又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到它们的参与盛会的兴致。我们在这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赞叹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我们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吗？我们有人时常感叹着大理蝴蝶泉上的蝴蝶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祖国的边疆的无限美好无限富饶的土地上，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他们欢乐聚会的场所吗？当时我们这些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可爱的，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为我所见到的奇特景象去寻求一个科学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蝴蝶群集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大地究竟是一种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现象。我应当说，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也为能在我们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雨晴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

0: 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在这儿恭候各位的到来。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快板书，来自张志宽先生的《三打白骨精》。《西游记》里的故事耳熟能详，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这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着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他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搭了声，哈哈，我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多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
1: 是。
0: 唐僧给他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星妖作怪诡计多端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变了样，一个个给他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人杀气把令下，众妖精给他呼啦过来的一窝蜂，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素手被擒气难平，白骨精他这洋洋得意呵呵的笑，开口叫了声老狼精，老狼你快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等回来赏你块骨头尝尝荤腥。
1: 是。
0: 老狼精答应一声，不怠慢给他跑出了洞外一溜风。不多时就听见小妖一声喊，报老太太到。白骨精一听，他的急忙欠身离座往外迎，妈妈

0: 今天请您来吃唐僧肉，但愿妈妈不老长生。说着话吩咐小妖马上开道，快动手。老妖说，慢来慢来，让我先见识见识这个唐僧。说着话他走到了唐僧面前，眯着眼看。这个人看来大事很实诚。你身旁徒弟有几个呀？他们都叫什么名？
1: 唐僧说，身旁徒弟有三个。
0: 这不才俩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只因他一时连丧三条命，被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0: 白骨精一听啊，呵呵的笑。妈妈，这蠢僧还在鼓里蒙，这是女儿我识的离真计，我耍伎俩变人形，我会飘会哄又会蒙的，中我的家跳鬼吹灯。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妈妈您忘了，这以假论真实我能，您不信我再变一变。
1: 说话间突然不见白骨精，见一个年轻的少女面前站，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唐僧一见就是一愣，不由得脑袋发胀直嗡嗡。一眨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这老婆子一阵狂笑又不见了，在面前站着呢，白发苍苍一老翁。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理不公啊。
0: 理不公？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肉要吃你的肉，不杀手顿怎么能成？在一旁金蝉老妖插了话，唐僧啊，这些话你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
1: 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0: 师父不晚，悟空在此
1: 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噌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
0: 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宫给他耀眼，明白的金上横搭红披风，
1: 紧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这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走啊。
0: 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孙悟空他那一棒一棒连一棒，但只见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戳，棒戳棒射，一棒一棒连一棒，给他棒棒紧逼白骨精。这妖精闪闪腾挪，上蹿下跳，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只有招架的力，没有还手的功。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上涌。孙悟空不慌不忙把他身躯晃，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有的给唐僧解了绳索，有的给八戒沙僧啊松了绑绳。
1: 唐僧这时惊又喜，叫八戒喊沙僧，快快快快帮助这个师兄打妖精。
0: 沙僧这里五坛杖，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山猫野狗兔子精啊蝎子蜈蚣大长虫，眨眼间全被消灭一扫平。
1: 白骨精

0: 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人容妖魔在逃生，呼呼呼，口内吐山火，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突突弄烟气，刷刷的烟灯，飘飘金蛇钻了天灯火球呼。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漏人心是一堆枯骨地上扔。唐僧这时羞又愧，和颜悦色叫悟空：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悟空说，我根本没回花果山，暗地里保护我的师父师弟隐身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要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了。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啊。悟空说，这也是妖魔师的诡计，人先狡诈把人坑，要知道人妖错人定遭害，给他真假不辨灾祸生，死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唐僧点头说声是，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不尽，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刚才陪您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来自张志宽先生的《三打白骨精》。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想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以及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查找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在后台留言，小楼会随时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高英培、范振钰，哎，高范组合带来的《钓鱼》，也是一个经典段子。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3: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4: 这个相声啊，
3: 啊，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3: 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都要什么条件？
4: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3: 对了，
4: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3: 哦，
4: 必须得要眼神好。
3: 对，
4: 口白还得要清
3: 哦，
4: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3: 哎，得明白，
4: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3: 哦。
4: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3: 是啊，
4: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呀？
4: 我们街坊就那样。
3: 哦，怎么回事？
4: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3: 啊，
4: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3: 好，
4: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3: 哦，聊什么？
4: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3: 什么叫掺和掺和？
4: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3: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4: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3: 哦。能说不能干。
4: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3: 爱好什么？
4: 爱好钓鱼。
3: 哦，钓鱼。
4: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3: 啊，
4: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3: 哦。
4: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3: 哎，
4: 慢性子，
3: 哎，得有涵养，
4: 急脾气也钓鱼去
3: 啊！
4: 河边一呆，走，这怎么走？
3: 嚯嚯，
4: 哎，怎么上不来了？走，
3: 嗨，
4: 一会儿还上子，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3: 我说下去干什么？
4: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3: 这是钓鱼吗？
4: 摸鱼呢。
3: 对。

0: 不行，
1: 人家西温两家啊，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0: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又闹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0: 哦，看着哏儿啊。
1: 啊，咱们呢甭说闹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0: 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冒烟。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0: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2: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1: 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0: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塞。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0: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0: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豆子
0: 干什么用？
1: 搁鱼。
0: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0: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啊，我给你钓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1: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这个寸劲儿啊！
1: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0: 干什么要自杀呀？
1: 他要跳河。
0: 呵，
1: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0: 啊，
1: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0: 是啊，
1: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0: 哎，这可是好话。
1: 他倒跟人急了。
0: 他急呀、啊、
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掉下，明儿我再掉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0: 仨了，
1: 改仨汤饼了。
0: 呵，
1: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掉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0: 可不仨汤饼了吗？
1: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钓了，
0: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0: 鱼市儿，
1: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0: 啊，
1: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
0: 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好，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0: 啊？是啊，
1: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0: 1.4块钱
1: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0: 哦，
1: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0: 是什么人格啊？
1: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0: 嗯，
1: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0: 还赶上了呢，去。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嗯，到家进门就这嗓子，
0: 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我说二个他妈妈，你被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哎、
0: 他嚷什么？
1: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0: 哦，这是卖派。哎
1: 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0: 老了也出来了。
1: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0: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哦，
1: 他可就忘了一样。
0: 什么？
1: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0: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嗯、买的鱼
1: 它一边大。
0: 哎，对呀，
1: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嗯，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哦，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嚯，你俩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嗨，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0: 可说呢，
1: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嗯，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二斤多。嗯，他接过来了，妈妈呀，
2: 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了。妈，
1: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0: 嗯，还是买一个。
3: 高英培、范振钰钓鱼应该说是非常经典脍炙人口的一段作品。那听过了这段相声，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它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
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望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

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

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祭祀，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 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 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突然现身了，那就是刺客。起初啊，是这个雪糕刺客最先出现的。他们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价格是动辄几十元，也赋予了他们刺客的新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看似平价，实则昂贵。随即呢，这个称呼就泛滥开来。事实上，刺客呢不仅存于食品当中，运动项目当中呢它也有刺客。昂贵的运动呢它一直都在，你比如像这个高尔夫球啊、马术啊、滑雪、网球等等。殊不知啊，此前最司空见惯的大众平价运动，最近身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价格翻了几倍。现在你想要在黄金时段预约场地，每个小时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而那些热门场馆呢，更是让人高攀不起。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运动了，对吧？那在年轻人当中，刚刚兴起的飞盘运动，所需场地更少，价格更高，运动刺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人们的钱包。不过大家吐槽雪糕刺客，但对运动刺客呢仍然很包容。运动场馆的生意呢依旧火爆，黄金时段的场地呢常常在开票几秒内就售空了，因此呢定闹钟抢场地成为了一些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这是因为运动本身的魅力足够大，或者呢你可能不会一直有钱，但是一直都有有钱人。一副拍子，一个球，两个人，讲究的人呢再支起一张简易的网，找片空地就能打一场羽毛球。这是很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羽毛球对阵的场景，还不能说价格低廉，而是压根就不花钱。靠着打野球的模式，羽毛球呢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民运动了。但现在的人们讲究起来，这打野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拒之门外。不过呢，场地贵，预约难， 再看看一小时的价格，直接会肉疼。

了选择专门的场地，这些玩家在装备上呢也是追求专业的，这一点呢在羽毛球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羽毛球呢是一项损耗率较高的运动，你除了买球拍以外哈，什么穿线呐、缠手胶啊、买球啊，它都是开销。从羽毛球入门者到能够打出完美扣杀的高手，装备往往会一路升级，轻松上万。那么人们在尽兴的同时呢，也把安全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专业的羽毛球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专业球鞋的鞋底纹路交错细密，摩擦力更大，轻便防滑，不容易崴脚。那么你去购物网上你去看一下啊，这羽毛球的这个鞋子的售价从89元到1530元，那这个区间非常大了，销量最高的几款鞋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当然了，置办装备是个人选择，球拍和球鞋虽然入门价格高，但都属于这个高档的耐用品啊。一双鞋3-5只球拍，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你才会迭代一次。那么面对运动刺客，羽毛球爱好者自然也是能够能避就避的啊，这避坑哈，毕竟物美价廉才是真理嘛。他们呢就想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措施，也就是提高场地的利用率。场馆呢当中常有8个玩家共用一块场地的情况，每次上场4个人玩双打，打完一轮换下一批人。即便是在黄金时段，这番操作之后人均价格也就不到20元。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拼场地更深化了羽毛球的社交属性。你想想，这网络上的羽毛球的这个球友群就像一张网，通过共用场地就可以把一群陌生人网罗进来，这让生活当中根本无交集的人呢就慢慢的变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大家对运动刺客也会感到无奈与无力，如果场地价格持续上涨，就会给自己划定一个预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忍痛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球馆涨了，工资它没涨，打不起的时候可能也就该戒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新风靡起来的运动项目啊，更是刺客的高发地。你比如这个飞盘和腰旗橄榄球这些网红运动，他们没有传统运动那么广泛啊，但是呢在社交平台上的胜利者呢也是很多的啊。通过网络上持续发酵，新兴运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也因此呢一批飞盘和腰旗橄榄球俱乐部是应运而生。不少俱乐部呢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开始的，比如飞盘爱好者在微信群里相约，慢慢的群里的成员不断壮大，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门生意。人少的时候呢，参与者一起平摊场地费，没有额外的开支。随着群成员迅速增加，参与者需要提前购买门票，包括新手局啊、竞赛局等等。热门的俱乐部呢每周要举行30至40场的运动。事实上哈，说到这个飞盘运动，它这项运动本身的成本它并不高，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飞盘几十元就能买到了。飞盘手套呢网店上售卖的价格也是从9.8块到200多元不等。另外呢，飞盘呢是一项户外运动，可供选择的场地也比较多，只要地形平坦开阔，人流量少的空地或者是广场都可以作为运动场地，甚至呢在特殊时期还有人在自己家里的车库里玩飞盘呢。另外场地问题也很关键，你比如说这个5人制的足球场一般可以容纳20位左右的飞盘玩家，黄金时段就算是在北京人均40元也足够了。但现在玩飞盘为何门票动辄就100元呢？这个100元的门票价格更像是玩家在为附加服务来付费。在纯新手飞盘局上呢，会有教练来帮助新人快速掌握这项运动的规则和技巧。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当中呢，往往会安排工作人员控场，但即便是正式的飞盘比赛，也并不存在裁判这种角色。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呢，都会配备专业的摄影师，他们提供在场上抓拍、在赛后拍合影、精修图片、分享到群里的等一系列的一条龙服务，这也满足了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图的一个需求。这类新兴运动产生了运动刺客的重灾区，但不得不承认它刚好呢与年轻人合拍。在运营上他们更戳中了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在参与者的晒出的大片当中哈，年轻的俊男美女在对抗，让当下交际圈狭小的年轻人会更加容易去结识更多的人，也容易在运动的合作与对抗当中消除陌生感，最终呢在大城市里交到新朋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比其他方式更容易扩大社交圈，年轻人心甘情愿为此买单也在情理当中了。那么运动刺客的出现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们愿意在运动这件事上花钱。除了日常打球的人们，运动场馆也经常接到各种场地拍摄的订单，有时呢还会承办赛事，这就

给场馆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即便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线下的体育活动放缓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两年人们的健康意识呢有了新的觉悟啊，大家呢都愿意多运动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人们可选择的放松空间变少了，兼具社交与健康属性的运动场馆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当下呢，运动健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彰显着自律积极的生活态度。球馆呢不只是年轻人的主场，也是老年人的晨练房啊。你比如说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就有很多球馆门外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老人，他们在等球馆开门进去踢毽子呀或打羽毛球，一直运动到10点。而爷爷奶奶们呢也都很积极，风雨无阻的，经常比工作人员来的还早。场馆内环境比较好，冬暖夏凉的，地板也不伤膝盖，所以呢也都愿意来。大家似乎都乐于为运动环境和舒适度来买单。热门场地提前一周就会没有，冷门的场地呢打特价还没人去呢。那些场地设施差没空调地板不好的球场，即使再便宜大家也不乐意去，几乎呢是没有回头客的。这就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相较于雪糕刺客，大家对于运动刺客的表现呢会更加宽容一些。雪糕刺客除了吃的没别的了，68元一根的雪糕和1块钱一根的雪糕，除了味道不同，其余都大同小异，但运动更加复杂。设施啊，环境啊，服务呀，运营策略呀，甚至场馆当中的人呐，任何一项做好了都可以成为增值的项目。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烧钱的运动。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这次咱们公司的运动会啊，让大家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我呢也很欣慰。
1: 感谢吴总给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平时工作时间较长，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0: 是啊，咱们呢都是家人，我不仅关心大家的工作，也很关心大家的身体。通过这次运动会呢，也让我对大家的身体状况摸了个底。我觉得呀，大家还是需要加大运动量的，所以公司决定免费送大家一个运动手环。
1: 免费送，这么棒啊！
0: 大家为了公司的发展，哎，也都辛苦了，这也是公司应该做的。
1: 吴总居然不收费，这不科学呀！
0: 啊，还有呢，有了手环，大家就可以更好的监测大家的运动量了，帮助大家保持健康。
1: 吴总，咱们公司平常工作这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吧？
0: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工作呢也无法开展。
1: 那吴总准备怎么监测呢？
0: 啊，咱们呢就把这个运动当做一项 KPI 来完成。
1: 啊，还有 KPI 啊？
0: 对呀，每人每天至少消耗1000大卡。
1: 这么多呀？那要是完成不了呢？
0: 嘿嘿，那就把工资拿来扣一扣嘛，少100卡就扣100块钱。
1: 那要是都完成了呢？
0: 啊，达标呢也是有奖的。
1: 奖什么呢？
0: 什么袜子呀、球拍呀、运动服等等的，反正呢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吧。
1: 那做什么运动有规定吗？
0: 这个都可以啊，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不会限制大家的。
1: 上班时间也可以运动吗？
0: 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咱们那个上班时间呢，在中午12点之后啊，下午14点之前是可以的啊，还有下午17点之后也是没问题的。
1: 这不都是应该属于休息时间吗？
0: 你看啊，这你就不懂了。这运动呢就是休息，放松大脑，哎，这就是真正的劳逸结合。
1: 脑袋劳动完了，还得身体继续劳动，那也只有劳没有逸啊。
0: 你看，眼睛放松了，这还不是劳逸结合吗？
1: 这也算吗？
0: 你运动的时候大脑也在放空啊，那这也是逸啊。
1: 可是好不容易有个午休的时间，那这下就没有了。
0: 今天咱们就来开一个将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会啊！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运动，打太极呀、羽毛球啊、网球啊、高尔夫球等等都不在话下。
1: 千万别叫我陪着打就行。
0: 但是呢，这上战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公司呢准备给大家统一购买运动服还有运动器具，大家报一下需求和尺码。
1: 哎，最近公司是赚大钱了吗？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呢？
0: 一年有4季啊，咱不说每个季节有一套，至少也得有2套换着穿吧。我呢帮大家谈了一个运动品牌啊，以出厂价拿给大家，衣服我都拿过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还叫大家统一购买呀？这就是直接卖给我们的呀。
0: 哎，小丽，这个价格你只有在公司才能买得到，公司呢已经帮大家省钱了，做人不要太贪心嘛。
1: 吴总，我家里有运动服，就不买了吧。
0: 这个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统一服装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嘛。这是一种仪式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运动状态当中。
1: 那可不可以不买呢？
0: 这大家都买，你一个人搞特殊也不好吧。
1: 那多少钱一套呢？
0: 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品牌呢，它首先是运动品牌当中的劳斯莱斯，但是给咱们的内部价呢是198和298，一套春夏穿，一套秋冬穿。
1: 这么贵还得买2套？
0: 买2套减1块，刚好495。
1: 吴总，这个月我才还完房贷车贷，没什么钱了，能不能？
0: 可以，让王姐帮你记个账，下个月从你工资里扣就行。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用紧张啊，首先呢我不会找你打欠条的，你还可以现在就拿去穿。
1: 我
0: 你看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吧。在很多公司倒闭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哎，咱们呢还能给大家拿出这样的福利来，确实不容易。人靠衣装马靠鞍嘛，运动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除了衣服呢，你看我还拿回来一些装备，这个羽毛球拍怎么样，还有这个乒乓球拍，还有这些手套，全是大牌啊，正儿八经做到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进入了购物直播间呢？
0: 这购物直播间还得费流量，你还看不着实物。我可是把东西直接送你面前的，这价格便宜，还可以现场试穿，还可以赊账呢。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吴总，我家有羽毛球拍，要不我拿过来大家一起玩？
0: 你那个品质肯定没我这个好。咱们公司虽然工资达不到500强的标准，但玩球一定要是最高标准的。
1: 那这副拍子多少钱呢？
0: 原价呢900多，咱们买的话呢只需要780元。
1: 这么贵呀？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是提供给有需要的家人们挑选的，买的多折扣多啊，都是专业级别的。
1: 那吴总，咱们公司没有打球的地方，工位一个挨一个，楼下停车场也都停满了。
0: 谁说要在公司打了？多不专业呀！咱们呀得去专业的场地打球，距离咱公司不远的啊，不到10公里就有一个羽毛球场。
1: 租金不便宜吧？
0: 哎，便宜，工作日呢才50一个小时，简直就白菜价了。哎，不对，这比白菜还便宜呢。这
1: 白菜恐怕也没贵到这个程度吧？
0: 哎呦，这无所谓了，大家呢刚好今天把装备都配齐了，咱中午就可以去打球了。
1: 吴总，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要不然你们先去吧。
0: 哎，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非得盯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的，再说了，就中午去打1个小时，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1: 打球是1个小时，来回路上还得1个小时，至少2个小时，我怕我做不完要加班的嘛。
0: 这加个班也没什么呀，虽然要加班，但你收获了快乐嘛，也收获了健康。
1: 吴总，那这个场地费
0: 啊，场地费肯定不会让你出的，从咱们公司的运动基金里面扣就行了。
1: 那还不是扣大家的钱吗？
0: 来吧，我们赶紧出门吧。啊，小弟，你去把车开过来，我们坐你的车去。
1: 还开我的车呀？那好吧。
0: 啊，那个定位我发你了啊。
1: 吴总，这个好像就是咱们上次吃自助餐的地址吧？羽毛球也在这里吗？
0: 咱们先顺便去喝个早茶，饿着肚子怎么打球啊，对不对？
1: 难道又是我请客呀？
0: 哎，聪明小丽，我就说你很有前途嘛。
2: 对于烧钱的运动，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刺客刺向大家钱包的时候，如果留下了舒适的环境和服务，甚至还带了一些附加的价值，大家呢可能也会容易接受。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运动还是要持续的，每天运动1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类本性当中最深的企图之一，就是渴望被赞美，而孩子就是把这种本性显露得最为昭著的群体。对孩子的一次喝彩胜过百次训斥，喝彩和鼓励可以让自卑的孩子走出泥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
7: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爱佳偶尔也会走到孩子群里，感受他们朝气蓬勃的叽叽喳喳，而让爱佳印象最深刻的是，往往就是三五个孩子围着我显摆他们的小玩具、小发现和小创意。当然，他们这么踊跃的原因，正是听到我表扬了其中一位小朋友：“你的玩具太有意思了，阿姨从来没有见过呢。”相信有不少宝爸宝妈也能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发觉这样一种现象：当你的孩子表现得不是特别听话时，如果你训斥或者责骂他，通常收效甚微，甚至让孩子越发焦躁和抵触。相反，如果你尝试用鼓励的语气和方式操作同样一件事，那么不但效果事半功倍，孩子还可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就是鼓励的力量。虽然鼓励和训斥同属于语言输出，但他们对孩子产生的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鼓励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训诫和责打完全不能取代的。而事实也证明，造就优秀的往往不是批评，而是正确的鼓励。因此，用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是家庭教育的第一有效方法。多数的宝爸宝妈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都是愿意采取鼓励这类积极的方式的。你为孩子的每一点进步感到欢欣鼓舞，并真诚地表扬孩子真棒，你为孩子偶尔显露出的小机灵感到切心的欢喜，并宠溺地亲吻孩子的脸颊，你为孩子遭遇的小挫折揪心不已，并急切地加油鼓劲。如果你曾经有过以上任何一种表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开启一个不错的教育尝试。那么，如何把鼓励式教育做得更好呢？宝爸宝妈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是要抓准时机给鼓励。家长想要表扬鼓励孩子，需要抓住时机。迟到的表扬鼓励可是会让孩子摸不清头脑的。其次是要给有内容的鼓励。有些家长在鼓励孩子时，不管孩子是因为什么事被表扬，都只会说你真棒，你真厉害。其实这种表述是不推荐的。建议家长不要总说或是只说你真棒，而要告诉孩子是因为哪些细节被表扬了。比如你把这首诗都背下来了，真棒，宝贝儿的歌唱得真好听。此外，建议家长多在过程和细节上给孩子表扬鼓励，而不必太在意结果，否则孩子可能会得到暗示，错误地将重点放在自己行为的结果上，从而因结果喜，因结果悲。再次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孩子和家长的视野相差迥异，对家长微不足道的努力或成果，对孩子来说可能很重要，所以家长一定要努力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细化那些值得被鼓励的点。然后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表扬和鼓励孩子时，更重要的是要肯定孩子的品质，而不是能力。比如你要多表扬他勤奋，不怕困难，喜欢思考，有同情心，诚实等等。接下来是遭遇逆境时，同样需要鼓励。当孩子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家长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在他心情沮丧试图退缩时逼迫压制。一定要安抚情绪，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挫折，要引导孩子将关注点转移到问题本身，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最后是家长要起到示范作用。请记住，家长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是没有资格要求孩子做到的。孩子最初的学习过程主要是靠模仿进行，而能和家长做到一样的事，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了上面需要做的，宝爸宝妈们还要避免下面五点的发生。一是避免态度敷衍。虽然有些家长心里明白要多用鼓励这种积极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却很难将其付诸实践，难免态度上就会有些敷衍。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真挚的表扬鼓励孩子，可以暂时先不做，但最好不要把哦还行吧、行行行、放那儿吧、我自己来这种表达不耐烦情绪的语言挂在嘴上，这对孩子的精神伤害绝对不比你不表扬他少。二是避免泛泛而谈。表扬鼓励一旦过于抽象或者泛泛而谈，就失去了激励的作用，所以家长最好避免鼓励的话语不走心、言之无物。要确保你表扬的是孩子的行为，而且要具体描述出你表扬的点。比如你今天主动帮妈妈拿了拖鞋，谢谢你，而不是抽象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三是避免无原则的鼓励孩子。表扬鼓励过于频繁，孩子也是会审美疲劳的，他会失去对表扬鼓励的兴趣，而且也会丧失对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判断。对于那些孩子力所能及应当承担的行为，建议家长只进行正面强化，不提倡鼓励表扬。比如在孩子自己整理好玩具后，家长可以说，哇，你把玩具整理得好整齐呀，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说，即便你没有明确地提出表扬，但作用却和用表扬当作奖励的作用殊途同归，孩子自然也会继续下去这个良好的行为。四是避免习惯性物质奖励。语言、眼神、拥抱、小红花，这些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家长的肯定，所以切记经常用零食、玩具这类物品作为奖励。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怎么我们都不诚实了，

清澈透明的嗓音，乘着歌声的翅膀，青春向右，生活向左，仿佛可以回到最美的青春年华。刘惜君，恋风恋歌。

在最炙热的夏天，浓烈热情俯视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颜上。叶如飞黄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的凤凰花开了满城，火红热烈。漫步在绿树浓荫的小道上，遇见夏天的天空、微风、花草、树木，生机勃勃，无与伦比。

某一个瞬间，你会不会因为某一首歌，沉睡的好奇心再次被唤醒？岁月带走青春，却带不走对生命的热爱。

原来在一个人身上耗尽所有感情之后，真的喜欢不上任何人，即使再怎么努力想要重新开始也是徒劳。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要相信，只有过好自己的日子，总有一天那个喜欢你的人会越过风和雨，不问归期，不远万里，来到你身边，陪你看过春雨夏荷秋霜冬雪，有着说不尽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爱很简单。

真的很喜欢你，你也真的很喜欢他。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的种种，顺其自然，浮生若梦。有爱，有彼此，知冷暖，共度余生，足矣。

对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以前觉得挣钱不重要，现在才知道，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而诗和远方的路费也都很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如果你晚上突然醒了，记得打电话给我，不要一个人玩手机，因为我知道深夜一个人玩手机的滋味，所以不想让你有那种体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

0: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0: 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

1: 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0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真的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4: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力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防护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骧勇铁路的动329次、永金铁路的动3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
11: 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建屋、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刻度运航线停运，76艘刻度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峡浦线

0: 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4: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

0: 皇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 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

0: 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滨州市医改深耕惠民生，打造市域医疗滨州样板；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退役军人何小宝，扎根乡村守初心，防汛一线显担当；以少年之声讲千年大佛，我是开展小小遗产讲解员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通讯员程颖、宁晓、杨璇报道。作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一共体改革试点，滨州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医疗副中心目标，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质资源，畅通诊疗链条，下沉服务力量，推动市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就医、放心就医、实惠就医。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会诊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郑亚峰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十几公里外的乡镇分院患者开展实时线上会诊，隔着屏幕，总院专家与基层主治医师实时沟通病情，细致分析病例，

0: 精准研判患者病情，敲定科学的诊疗方案，高效解决基层诊疗难题。这种点对点、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服务，会根据各基层分院的诊疗需求随时启动，打破了地域距离带来的就医壁垒。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1: 相应的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便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的啊，查找他的病历、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治疗方案。
0: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持续推进专家常态化下沉基层机制，让总院名医扎根乡镇诊室，守护基层百姓健康。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总院下沉医生李粉燕深耕一线，常态化开展门诊坐诊、病房查房、带教授课等工作，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2: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0000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DR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3: 就是服务态度好，医生呢，治疗水平也好，这些费用这家的可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都在市上、省上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4: 依托总院优质资源，我愿落实医科保卫院对口帮扶，通过疏泄与早泄病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参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全域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6%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99.7%，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次费用累计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4000余万元。医改红利充分释放。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院长张鹏烈：
5: 我们在滨州市委、市政府3343机制的指引下，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核心理念，积极探索1358运行模式，进一步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通过优化市、镇、村三级服务体系，资源整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细化医共体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健康滨州，打造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滨州样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宾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 考察团。

0: 到凯利新材、思摩飞、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蝶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民：
1: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防御问题，才叫我回去。
0: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察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汛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引导大家前往倒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避险。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战衣，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全社危房之户
0: 不褪色，担当永在线。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不褪色担当永在线。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

0: 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紧盯防汛备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6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的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2: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1: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3: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1: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全新养生科普节目《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在平时生活中，很多人身体出现不适，总喜欢自己凭经验养生，胸口烧心，嗓子卡痰，饭后胀气，半夜反酸，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没事儿，吃清淡点，多喝粥，多休息就好了。但是很多人呢，越养越严重，小毛病拖成了老慢病。今天的养生常谈，我们不讲空洞的早睡、运动、清淡饮食，我们专门带大家吃透一个现代人超高发、极易误诊、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的久治不愈，其实都是踩错了养生误区。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也特别有共鸣的听众故事。有一位30多

岁的听众朋友是典型的上班族，宝妈作息三餐不规律，饭后呢也久坐不动，晚上还经常吃宵夜熬夜。这两年呢，她一直被难受的小毛病纠缠，白天总是胃胀嗳气，喉咙呢也时时刻刻感觉堵得慌，总想清嗓子咳痰。最难受的呢是晚上，只要平躺睡觉就容易反酸烧心，偶尔呢还会被酸水呛醒，睡眠质量呀特别差。这两年呢，他一直给我说，他坚持了大家公认的养胃方法，顿顿清淡，天天喝粥，少油少盐。可是呢，坚持了很久，症状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频繁。直到去年去医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中度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呢已经被胃酸长期的腐蚀，出现了充血糜烂。那很多人到这里就会疑惑了啊，说是我明明已经吃得很清淡了，为什么胃病反而越养越重呢？那在这里呢，小杨要给大家讲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养生真相。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根本不是单纯的吃油或者吃多了，它是我们身体的结构性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胃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贲门的肌肉阀门，身体健康的人吃完饭以后，这个阀门它就会紧紧的闭合，胃酸呢也会稳稳的留在胃里去消化食物，不会向上反流。而长期三餐不规律，饭后立即坐下躺下，长期熬夜压力焦虑，或者睡前想吃宵夜的朋友，他就会慢慢的松弛贲门括约肌，阀门关不紧以后，强酸的胃酸就会顺着食管往上翻，胃酸呢腐蚀食管就会烧心胸痛，长期反流刺激咽喉就会出现慢性咽炎，喉咙有异物感，反复清嗓，或者夜间平躺的时候反流严重，就会惊醒咳嗽睡不安稳。这也就解释通了说为什么喝养胃粥是最大的误区。粥是流质食物，胃的排空速度比较快，那胃部的压力大反而会加重胃酸反流。你长期只喝粥的话，过度清淡不仅修复不了受损的食管，还会让胃动力越来越弱，阀门松弛的问题持续加重。那今天呢，小杨帮大家整理了几个专治反流精准对症的养生干货，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原因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让医生判断你目前的状况，并且对症下药。第二点呢，就是严格控制食量，坚持七分饱。反流人群呢，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睡前三个小时坚决不能再进食了，杜绝宵夜。第三点呢，就是改掉饭后的坏习惯，吃完饭以后不要久坐，也不要卧躺，更不要弯腰干活，原地站立或者慢走20分钟，给胃部足够的消化时间。那第四点呢，就是去改善你的睡眠状况。长期夜间反流的朋友呢，你不要只垫高枕头。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啊，你把你的床头整体的垫高15到20厘米，用物理的角度去阻断胃酸的上翻。第五点呢，就是避开一些真正的致病源头啊。其实我们诱发反流的往往不是肉类，而是甜食、奶茶、蛋糕、糯米、红薯、咖啡、碳酸饮料等等，这些食物一定要少吃少碰。第六点呢，就是少寒凉不泻火。很多人觉得烧心是上火了，所以喝凉茶吃寒凉的食物去降火，其实这样反而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贲门虚弱，让病情呢更加反复难愈。其实在我们身边，绝大多数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养生方式，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反流性食管炎呢，看似是小胃病，但是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则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休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
天气变化，作息忙碌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

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小杨，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三餐安稳，脾胃舒畅，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4: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13: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4: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13: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4: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13: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4: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13: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14: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13: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4: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3: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14: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3: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14: 为什么呀？
13: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14: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13: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心疼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14: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 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3: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0: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13: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

0: 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1: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1: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0: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1: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0: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1: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0: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1: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0: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1: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0: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1: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0: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1: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0: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1: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偏头，你没救了。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0: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1: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0: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烤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身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2: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3: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2: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3: 对，
2: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看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客中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知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2: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

0: 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浪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吧，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0: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家一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0: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1: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0: 对，
1: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切生物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0: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1: 对对对对，
0: 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今年5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他的厨艺好。我一下都捂住我嘴，都哎呀
0: 懵了。
1: 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0: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1: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可能我写的比较情真意切，因为我从小就是站在医院的墙外边，因为医院和我们家是共用的一张墙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0: 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1: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0: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1: 对对对对，
0: 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1: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那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王主任，哎，你最近这篇文章写得好得很吗？哎，我儿子还都看了，我让他还好好学呢。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0: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吗？
1: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我就化

0: 我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1: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1: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兜兜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他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他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

0: 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两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

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

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9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3个月。为了省钱，她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

猫消毒液，自己捡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秀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5-6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2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1周5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3-4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6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4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儿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2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3把，拿到了第6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3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
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啊，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为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60、70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 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宇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骨嶙峋。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的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一个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10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好好吃了这顿早餐再说。正如蔡澜所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满一点，就这么简单。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吃早餐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

雨飞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飞给出两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想明白，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想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选择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啊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被复制，只会被重新创造。即便被出轨了，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依附在出轨的温床中，它涅槃在新生的希望之中。即便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依然可以相信爱情，因为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也曾让你快乐幸福过。不管何时，你都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爱情，复苏它本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三更三点万家眠，陆羽为一双月坠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石动倚窗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开始这首定场诗，这是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仅是想家的时候，也是闹老鼠的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老鼠密语。
8: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9: 谈不到有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8: 您这是客气。
9: 不是，
8: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9: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8: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9: 嗯，此乃老鼠也。
8: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9: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8: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9: 哦，
8: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9: 什么呀？
8: 地下侦探。
9: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8: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
9: 你怎么知道的呢？
8: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9: 哦，
8: 让我给听见了。
9: 嗯，
8: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9: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8: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9: 哦，
8: 还得请您帮个忙。
9: 我能帮什么忙啊？
8: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9: 嗯，
8: 就是两只耗子。
9: 哎，嗯，这不行。
8: 怎么？
9: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8: 啊。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呀。
9: 啊，嗯，好，
8: 现在开始。
9: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8: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9: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8: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9: 哦，
8: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9: 那我老伴儿呢？
8: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9: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8: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9: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8: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9: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8: 哦，我是寡妇。
9: 对了，
8: 那我丈夫呢？
9: 叫猫给吃了。
8: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
9: 嗯，
8: 我是寡妇。
9: 哎，
8: 看来往后有戏呀。
9: 对，我们俩早晚凑一块儿去。
8: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9: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8: 是我呀。

0: 光棍大哥，
1: 哎，
0: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1: 哎呦，我说大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哥哥？
1: 我真想你啊。
0: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
1: 哦，
0: 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1: 啊，
0: 都想不起来了。
1: 啊？哦，你把我忘了？
0: 看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光大哥，
1: 哎，
0: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1: 哎，呼你
0: 啊？
1: 我怎么呼你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
1: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0: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1: 对，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0: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1: 啊，
0: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1: 真是。
0: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1: 啊，
0: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1: 哦，
0: 非要吃西餐，
1: 吃西餐、啊，吃什么呀？
0: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1: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这么说你吃过呀？
1: 哎，我还没尝过呢。
0: 光棍大哥，
1: 哎，
0: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1: 怎么了？
0: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1: 啊，
0: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1: 哦，
0: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1: 是啊，
0: 啊，
1: 哎呦，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1: 嗯，
0: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1: 是啊，
0: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1: 啊？那叫贞洁烈女
0: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1: 嗯，对，贞洁烈鼠。
0: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1: 那哪儿找去呀？
0: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1: 可不是吗？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1: 哦，
0: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呐，
1: 啊，
0: 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0: 就是，
1: 嗯，
0: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1: 啊，
0: 我认为就不错。
1: 怎么不错呀？
0: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活不了了。
1: 当然了。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哦，
0: 假耗子要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1: 哎，
0: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那范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管大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1: 嗯，
0: 竟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
1: 哎呦，
0: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

0: 天哪，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啊。
1: 我多大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啊，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的。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这啊，
1: 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啊！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呐、啊，
1: 能砍、啊，
0: 他给猫砍晕了。哦，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里了、啊，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啊猫。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嗯、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啊。
1: 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啊、别吃小耗子了啊。
1: 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啊喵、哦、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绝的。
1: 有什么绝的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哎
1: 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啊、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哦，
1: 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又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哎，
1: 什么叫猫腻呀、
0: 啊、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了下来了、哎、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着？哎，少吃点好不好？对，
0: 没事儿、
1: 啊、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啊。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哦，
1: 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啊、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伴儿啊？
0: 哎，光棍大哥、嗯、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哎，
1: 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5: 对呀、啊，
4: 人人都想有成绩。
5: 哎，对，
4: 给社会带来欢乐，
5: 做贡献嘛，
4: 造福人民。
5: 是，
4: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1: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0: 啊！
1: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0: 是，
1: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0: 那就有贡献。
1: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0: 哦，
1: 赶大车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拉着一千斤白菜，
0: 哦，
1: 牲口跑着拿大鞭子，多累！
0: 是，
1: 啪，驾驾驾，
0: 对，
1: 哇哇哇。
0: 赶车吗？
1: 他累不累？
0: 累啊，
1: 但他很快乐。
0: 啊，那
1: 你看着很枯燥啊。
0: 啊啊，
1: 这有什么？驾驾，
0: 是
1: 我
0: 就是赶车嘛。
1: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0: 没人送。
1: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0: 您佩服他？
1: 我就想夸两句。
0: 哦，
1: 谁是我儿子？
0: 他说，
1: 我。哎呀，给人民带来快乐。
0: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1: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
0: 啊，
1: 我，哎呀，
0: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1: 哎呀，
0: 嗯，
1: 谁是王八？
0: 他说什么？
1: 拎着鞭子过来了。
0: 哎，对，要抽你那是。
1: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0: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个。
1: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0: 您占便宜了吗？
1: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0: 什么人性？
1: 美死我了。
0: 嗯，
1: 庆祝一下吧。
0: 这还庆祝？
1: 买二斤螃蟹。
0: 我没了。
1: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0: 吃河蟹。
1: 来二斤。
0: 二斤螃蟹。
1: 记着大个的挑。
0: 好。
1: 哎，装好，给钱。
0: 嗯。
1: 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0: 你先等。
1: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0: 不，你先别说了。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
1: 对，
0: 多大个螃蟹呀？
1: 这么大吧？
0: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吧？
1: 你见过团旗的5分？
0: 对。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1: 棋子蟹吗？
0: 哪有棋子蟹？
1: 围棋蟹吗？
0: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1: 拿家去上锅蒸，
0: 嚯，
1: 跟我爸爸坐一块吃，敞开了吃，是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0: 啊，饿吐血了都，
1: 老头也高兴
0: 啊，还喝点。你爸爸是包螃蟹呢，还是嗑毛豆呢？
1: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0: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1: 细致吗？
0: 那也是
1: 慢工出巧活嘛，
0: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
1: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0: 怎么了？
1: 个破嘴，嘚嘚嘚嘚嘚嘚。
0: 说什么呀？
1: 你
0: 啊，
1: 干点正事吧。
0: 啊，
1: 一天到晚的啊。
0: 嗯、
1: 啊。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0: 看不惯。
1: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0: 嗯、
1: 啊。你一无所有。
0: 哦。
1: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0: 你爸爸姓崔。
1: 你爸爸叫剑。
0: 有叫这名的吗？
1: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0: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1: 听话
0: 啊。
1: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0: 你冲那边说去。
1: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0: 嗯，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1: 你很三俗吗？你
0: 这
1: 很
0: 三
1: 俗啊。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见事则迷，欲才起意，提笔忘字啊。你就一个优点。
0: 什么？
1: 你瞧瞧大娘们那眼就变数码的了。
0: 呵，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1: 快吃快吃快吃，哪那么些话呀、
0: 啊、
1: 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0: 啊、
1: 怎么着，
0: 哼，
1: 你就不听话吧。
0: 哎，
1: 这小兔崽子
0: 骂上了。
1: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
0: 啊，
1: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0: 为什么？
1: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0: 哎呀，跟爸爸犯格。
1: 我爸急了
0: 啊，
1: 撸胳膊挽袖子，
0: 嗯、
1: 啊、老娘跟你拼了。
0: 啊，母兔子还是。
1: 哎，
0: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1: 我爸爸好诙谐。
0: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1: 小玩笑嘛。
0: 你爸爸太没溜。

0: 啊，
1: 没溜。
0: 我爸没溜
1: 啊，
0: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1: 更没溜啊。
0: 我大爷不光没溜
1: 啊，
0: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1: 是啊，
0: 打架去，
1: 跟人家
0: 故意打架，给人平事去，
1: 多碎，
0: 拿菜刀砍人去，
1: 哎，
0: 偷人苹果。
1: 嗯，
0: 这什么都干过，
1: 那一流氓。
0: 我劝过他，
1: 嗯，
0: 大爷您别这样，管我，
1: 嗯，
0: 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1: 不，
0: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1: 哟，
0: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别老往上看，
1: 那
0: 有事往下看。
1: 怎么往下看？
0: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1: 怎么看？
0: 你看，我想了想，
1: 啊，
0: 他说的有道理。
1: 怎么说呢？
0: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1: 哦，
0: 往下瞧。
1: 怎么瞧？
0: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1: 赔了。
0: 你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你很快乐。
1: 哦，哦，
0: 哎，对不对？
1: 我没跳楼。
0: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1: 是。
0: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1: 哦，对对对。
0: 你这失业了
1: 啊？
0: 那还有失身的呢。
1: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
0: 哎，想很快乐，知道吗？
1: 啊，
0: 你媳妇不要你了
1: 啊？
0: 她也没要我呀。
1: 去，跟您有什么关系？这个，
0: 知道吗？我想有道理
1: 啊。
0: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啊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了啊。
1: 怎么了？
0: 人总说啊，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1: 对，
0: 孩子甭信那个。
1: 不听
0: 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
1: 是
0: 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1: 哦，
0: 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1: 呵呵，想的真多，
0: 知道吗？
1: 嗯，
0: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我一想有道理啊。
1: 是，
0: 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嗯，够呛，
1: 甭够呛了
0: 啊，
1: 压根就没戏，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
1: 啊，
0: 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1: 什么道路？
0: 你看
1: 啊，
0: 你非挤得我说什么？
1: 什么？
0: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1: 没有，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1: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0: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1: 还组织？
0: 你这组织
1: 好口风。
0: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1: 知道。
0: 看过吧？
1: 啊，
0: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
1: 组织
0: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1: 啊，古惑仔里头有。
0: 我叫红星的。
1: 哦，
0: 不过我不是总部，我是分社的。
1: 您在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嗨，
0: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1: 二锅头，
0: 讨厌。
1: 二锅头两瓶，
0: 讨厌。
1: 不同产地。
0: 什么叫两瓶？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儿就用上我呀。
1: 我有什么事儿能用上你们？
0: 黑社会的我是。
1: 啊，
0: 你看我穿多黑。
1: 我这也是黑的。
0: 你我照的，你这
1: 是没有这么大反劲。
0: 你有事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评事儿去。
1: 我能有什么事求你？
0: 你万事不求人，
1: 那倒不至于。
0: 你们家就没事了？
1: 有事也求不着你。
0: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
1: 你说，
0: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舒服。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前列腺犯。
1: 对，你先等会儿。
0: 跟王大爷那一样。
1: 哪有王大爷的？
0: 接不出手来。
1: 这，没有啊？
0: 啊，
1: 女的没有这病。
0: 没有啊？
1: 啊。
0: 腿坏了吧？
1: 腿坏了，
0: 腿坏了
1: 啊！
0: 让大夫给你接，哎，接反了，俩磕膝盖冲后，上街，哎呀，
1: 狗啊是怎么的？磕膝盖冲后是狗，知道吗？
0: 医疗事故嘛，
1: 事故那叫
0: 是事故吗？
1: 哪有事故啊？
0: 医疗事故嘛，
1: 啊，
0: 咱给你评事去，
1: 怎么评啊？
0: 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
1: 您砸人玻璃。
0: 扔大粪也行啊，不过这得单加钱啊。
1: 扔粪？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
1: 嗯，
0: 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
1: 这也，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我告诉你。
0: 我有事儿你说话。
1: 我什么没有？
0: 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
1: 还修炼？
0: 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人五人六如何如何？不是，
1: 不行啊。
0: 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
1: 啊，哪行都这样。
0: 你同行他欺负我。
1: 是吗？
0: 走一对脸过来了。
1: 嗯。这就一嘴巴，
0: 一大嘴巴，人家闻着一身花，光着膀子，这儿两条带鱼，
1: 关键不是带鱼啊，瞧清楚了，二龙戏珠。
0: 我也纳闷，打完都不敢还嘴
1: 啊，
0: 啊，人家比咱进门早。
1: 哦，这也入门，
0: 怎么还打我呀？
1: 嗯，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这叫打？
0: 你说这是道理吗？
1: 管着管不着，
0: 那不要紧的，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
1: 哦，
0: 转天戴个帽子出来，
1: 那就行了，
0: 走一对脸。
1: 还打？
0: 谁让你戴帽子了？
1: 嘿，
0: 你是哪儿说理去？
1: 都不行，
0: 我得找我大爷去。

0: 是这行里边的前辈
1: 啊，就是头儿，
0: 给我出主意，老欺负我，你说说他呀？
1: 开开道，
0: 走到我大爷家门口，一听屋里边，
1: 嗯，
0: 打我这个，跟我大爷正说话呢，
1: 哟，聊天呢，
0: 我打了他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我大爷说，你这不对
1: 啊，
0: 你打人得有原因呢，
1: 啊，
0: 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
1: 就是这不像话，
0: 你得打他个心服口服
1: 啊，
0: 知道吗？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1: 怎么着？
0: 走一对脸，你跟他说去，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他
0: 呢？他给你找来了，
1: 嗯，
0: 要是胖子你就骂他，为什么不找一瘦子？
1: 这再打
0: 他找一瘦子，你为什么不找胖子？
1: 找鞋茬儿，
0: 哎，去给我找件褂子去。
1: 嗯，
0: 我找一西装，你打的，啪。
1: 嗯，
0: 为什么不找制服？
1: 哦，
0: 找了制服了，啪。为什么不找西装？
1: 没事儿找事儿。
0: 我一听，我不能进去了。
1: 怎么？
0: 我大爷不向着我。
1: 对了，净给他说话了。
0: 转天走对脸碰见了，过来。我心说坏了。
1: 啊，
0: 看你干嘛？怎么着？
1: 嗯，
0: 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哦。
0: 找一胖子，找一瘦子，
1: 嘿，
0: 哎，我记住了，
1: 两头堵，
0: 他都愣了呀。给我找件衣裳去。
1: 好，他就要打你，怎么都能打上，知道吗？
0: 哎，我找。
1: 好，他就要打你，怎么都能打上，知道吗？
0: 哎，我找我大爷去了
1: 啊！
0: 我退出去行吗？我不干这行。
1: 哎，对了，不是这料，
0: 你这行忒不说理了。
1: 哎，对
0: 了，谁想得到又问回来了这玩意儿？大爷劝我不要紧的
1: 啊，
0: 慢慢来，慢慢来，知道吗？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
1: 这个，
0: 这是打你疼吗？疼啊！
1: 那是
0: 练去。
1: 怎么练？
0: 练去，练挨打。
1: 挨打怎么练？
0: 练完挨打，练打人。
1: 哦，
0: 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
1: 嚯、
0: 哦！我说您教我，我教你。
1: 是，
0: 先学大砍刀。
1: 先练刀
0: 砍人去，哟！我说我不敢练呢，
1: 尤其
0: 这胳膊
1: 啊，
0: 你没劲儿不行，
1: 得有劲儿，
0: 这胳膊得有劲儿，
1: 得抡。
0: 我怎么劲儿？练，抡，拿刀，拿刀劈，
1: 就这么劈。
0: 哎，我说这怎么着？你这样，
1: 啊、
0: 一般这手抓着，这手劈，
1: 这砍人吗？
0: 哎、
1: 啊，
0: 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
1: 哦，抓着一人，
0: 哎，你就拿刀这么砍他，
1: 就真抓人。
0: 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别这样、
1: 啊，
0: 你拖块面
1: 啊，
0: 拖块面，然后你拿刀。啊，这么练？
1: 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
0: 嗯，
1: 嗯啊，那就是刀削面，知道吗？不是砍人，
0: 不是练功吗？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我们练这个，我们一块儿
1: 啊，是，
0: 明儿俩一块儿练。
1: 哦，
0: 白天练刀，晚上练掌。
1: 掌怎么练？
0: 我大爷有一练功室，屋、
1: 哦、
0: 你瞧不见啊，烟雾弥漫，
1: 乌烟瘴气，
0: 挨打了都趴好了
1: 啊，
0: 一丝不挂。
1: 啊、
0: 大爷拿手就被手缠上，怕伤着人嘛。
1: 啊、
0: 哈，哈，挨打的喊，
1: 啊、
0: 呵，这边
1: 行了，呵，别练了，别练了，
0: 这是晚上知道吗？
1: 啊，是我明白了，您这工作，白天削面，晚上搓澡是吗？
2: 练功，
1: 练什么功啊？您这叫
0: 我还练跑步呢，
1: 跑步练它干嘛？
0: 轻功啊，万一警察追你呢？
1: 啊、好跑，
0: 好啊，
1: 啊，
0: 早晨四点就得起，
1: 那么早
0: 出去练轻功去。
1: 怎么练？
0: 刚一出来，警察过来，哎，喊我
1: 啊！
0: 我心里不亏啊，
1: 没干
0: 没干事。
1: 对，
0: 我虽说我自己知道我是黑社会的，
1: 你也就自己知道
0: 啊，好吗？
1: 嗯，
0: 晨练不许吗？许
1: 啊，
0: 回去把裤子穿上。哎
1: 啊，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知道吗？
0: 起猛了，
1: 哎呀、哎，您这人也太喇叭了，知道吗？
0: 好，
1: 嗯，
0: 大家跑，
1: 嗯，
0: 跑到昆明湖。
1: 货不见，
0: 哎呀，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个人似的？
1: 干嘛？
0: 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
1: 那是轻功啊！
0: 蹬平斗水、
1: 啊，
0: 走虎粘绵，
1: 对，
0: 我就行了。
1: 嗯，
0: 跟着看着，望水兴叹，有高人，小子
1: 啊，
0: 愿意学吗？
1: 愿意，
0: 教给你。
1: 嗯，
0: 回去练，腿上绑沙袋，
1: 哦，
0: 天天跑，
1: 是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
1: 哦、
0: 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轻功成了。
1: 我、哦、这有法儿，
0: 高人，我谢谢您。
1: 嗯，
0: 回去弄沙袋，天天跑，
1: 仨月，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
1: 哼，
0: 到最后解开这个，身轻如燕
1: 啊！
0: 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我仨月练成了，
1: 哦、
0: 站在这儿腾腾腾腾过去了，
1: 有功夫，
0: 身上没水，
1: 好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1: 啊！那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知道吗？
0: 也行，
1: 什么也行啊？
0: 啊，
1: 就这功夫，
0: 打这起我算成功了。
1: 这就叫成功。
0: 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
1: 呵呵。
0: 有几个小弟跟着我，
1: 您还有兄弟？
0: 跟前有一孩子14了，不上学了，
1: 哦，
0: 非跟着我混。好，来孩子，有发展，有志气，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哎，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来跟着我。

0: 全下来呀、啊，
1: 跟着我走。哎呀、啊，这是我的小弟。嗯，还有一下岗工人，
0: 嚯，
1: 拄着拐啊，我也跟你混。好，跟我走，你当我保镖。嗯，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小儿麻痹，摇着轮椅也跟着我。
0: 呵，哪儿黑社会福利院嘛，这不。也不行，弄我一脸面，
1: 我削死你！我告诉你，
0: 行。
1: 知道吗、
0: 啊、
1: 带着仨我满处走，我高兴、
0: 啊、
1: 庆祝一下，吃饭、
0: 哦、
1: 喝酒痛快痛快
0: 啊，
1: 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
0: 呵
1: 啊，来半瓶啤酒，咱几个人一醉方休啊。
0: 哎呀，酒量太小了，
1: 一人来一两，一人来一两喝、
0: 啊、
1: 哎呀，吃，玩命吃，庆祝一下嘛。
0: 哦，
1: 成立了嘛。
0: 是，
1: 来来碗拉面，赶紧哎吃
0: 拉面、
1: 嗯、哎呀，酒足饭饱，
0: 嗯，
1: 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五点半的马店似的，
0: 全堵一块儿了。
1: 哎呀，撑死我了，高兴、
0: 嗯、
1: 一走，哎呦，
0: 怎么了？
1: 手机哪儿去了？
0: 呵，丢了。
1: 我都黑社会了还有人偷我？
0: 哪儿有黑社会？
1: 没告诉他们我黑社会。哎呀，我打一电话
0: 啊、
1: 嗯、哎，通了
0: 啊、
1: 嗯、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
0: 对，不敢接，
1: 偷完就关了。
0: 是，
1: 我这他开着呢。
0: 哦，
1: 喂，我手机在你那儿了。
0: 嗯
1: 啊，在我这儿了。
0: 呵，
1: 还敢跟我这样说话啊。
0: 嗯，
1: 你在哪儿了啊？你四十分钟你上清河找我来。我怕你
0: 啊，
1: 我有队伍的人。
0: 是，
1: 把车摇过来，来
0: 干嘛？
1: 拄上拐。
0: 嗯、
1: 啊、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
0: 哦，
1: 清河平事儿去。
0: 哎呀，是
1: 还瞪着我、
0: 啊、
1: 我坐后边搂着腰。
0: 是，
1: 后边还跟一拄拐的。
0: 哎呀，
1: 还摇轮椅的、
0: 啊、黑社会太惨了，知道吗？嗯，千万别入这道。
1: 嗯，到清河累坏了。
0: 啊，呼哧带喘。
1: 你在哪儿了？
0: 啊，
1: 我们到清河了。
0: 啊，
1: 你们猜来啊？
0: 是，
1: 一个半小时以后鼓楼见。
0: 啊，
1: 给我弄死你！我
0: 哎呀，真横！
1: 蹬自行车，
0: 啊，
1: 拄着拐，
0: 哎，摇轮椅，
1: 摇轮椅
0: 是、
1: 嗯，摇到一半，摇轮椅这说了
0: 啊，
1: 我退出行吗？
0: 哎呀，
1: 我手都破了，
0: 哎，对，
1: 啊，我不去了，哎，我就笑死你！你
0: 行了，行了，
1: 到鼓楼了，打电话，
0: 啊，
1: 你在哪儿了？啊、我们到了，您才到啊？
0: 啊，
1: 五十分钟，前门见。
0: 哦，
1: 呵。走，快点快点，快蹬啊！
0: 前门
1: 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
0: 哎，是，
1: 就剩我们俩玩命蹬
0: 啊！
1: 蹬到前门打电话，您哪儿了？
0: 嗯
1: 啊，哪儿了？您这会儿才到，二十分钟，蔡慧莹见。
0: 蔡慧莹呢？
1: 这孩子下来，你自个儿骑着去吧。
0: 哎，
1: 我受不了了，
0: 车都给你了。
1: 蹬，蹬到蔡慧莹，等我今儿弄死你，
0: 还弄
1: 我削死你，我挫死你，我、
0: 哎、
1: 啊！等，敢偷我手机？
0: 嗯，
1: 正看着呢，来辆公共汽车。
0: 哦，
1: 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
0: 啊，
1: 下回坐车呀，惊醒的点，手机落车上。
0: 嗨，哎呦，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我告诉你。
1: 他走了，我才明白。
0: 啊，
1: 我跟着819跑了一圈了。
0: 哎呀，这趟线儿您算是明白了。
1: 嗯，累坏了我了。
0: 啊，
1: 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
0: 啊，
1: 我一个人一样啊，
0: 自己干了。
1: 我有能耐，
0: 有什么能？
1: 文武双全，我怕什么呀？啊，
0: 是是，
1: 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
0: 门口这趟街
1: 我收保护费。
0: 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
1: 推门就进来了。
0: 啊，
1: 以后按月交保护费，知道吗？
0: 哦，
1: 出去。
0: 嗨，
1: 你看这哪儿？
0: 啊，
1: 派出所。
0: 哎呀，让你出去真不错了，我告诉你，
1: 我一身冷汗呢。
0: 那是，
1: 啊，
0: 嗯，
1: 斜对门海鲜城，
0: 啊，那是买卖，
1: 七层楼海鲜城，
0: 大买，
1: 还有钱，
0: 嗯，
1: 我的，推门我就进去了，
0: 啊，
1: 哎呦，
0: 什么？
1: 水族箱里都是螃蟹，
0: 啊，
1: 哎，螃蟹，哎，龙虾，哎，鲍鱼，哎，
0: 黑社会什么都没见过，感觉。
1: 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
0: 那是轰出去了。
1: 到最后他不推我，我真以为是搀的啊！
0: 哎呀，
1: 我想了想，我是干什么来的？
0: 啊，
1: 我是收保护费来的。
0: 才想
1: 又回来了。
0: 嗯，
1: 经理呢？老板呢？
0: 哦，
1: 叫出来。
0: 横劲儿来了。
1: 老板来
0: 了。
1: 哦，您是黑社会的？
0: 哦，
1: 收保护费来了。
0: 啊，
1: 哦，您好、
0: 嗯，
1: 以后您多关照，这不要紧的。
0: 好，
1: 其实不能白来，
0: 怎么着？
1: 我得吃你。哦，您看看您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你也没有别的，
0: 啊、
1: 我就喜欢这带壳的。哦，给抓把瓜子儿啊！
0: 啊，海鲜城撤嗑瓜子儿去！
1: 我一边走，我恨呐啊！
0: 真吃啊！您要。

0: 要脸不要脸的这。我以后我不上你这儿来，
1: 谁让你来了？
0: 没羞没臊的，哼，我才不去呢！啊，请我我也不去，哼，
1: 没人请你。
0: 我上那边，那边还有一家呢。
1: 什么呀？
0: 那叫什么？迪厅啊？
1: 哦，蹦迪的那
0: 蹦迪的地儿啊。晚上开门，我去了。嗯、啊，到门口，走，我收保护费的来了，
1: 上这儿来。
0: 啊，那边买票去，快
1: 买票！
0: 我是黑社会，买票去。哎呀，等着我，等着我。
1: 干嘛去了？
0: 买完票回来，你敢不让我进？
1: 废话，
0: 你敢不让我进？
1: 有票谁拦着你？
0: 吓死你呀、啊！哼，迈不进来，坐在这儿啊，这音乐咚咚，我这个心呐噔噔，救命啊！哎呀，太闹得慌，救命啊！保安过来，捏着鼻子撬开嘴给我倒速效啊！就你这个货还有脸出来啊？哎呀，嗯。给我送家去了。嗯，我一想，我没有人就活不了
1: 啊。是啊，
0: 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嗯，写着人民卫士，我给送去了。哎呀呵，
1: 太给黑社会丢脸了，您这、哎。
0: 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提我。
1: 还提你干嘛呀？提你。
0: 看来这是这不是酒吧，
1: 上酒吧。
0: 我到酒吧我去，嗯、我去收保护费啊、嗯，往这一坐，来杯酒，嗯、咚咚咚咚咚，倒杯酒，坐着喝。嗯。哎呀，不错呀！啊，你看今天我来了，啤酒打折啊！
1: 天天打折，
0: 谁告诉你的啊？谁告诉你欺负人、啊？我是黑社会的我。啊，
1: 哎呀，还喝呢？
0: 喝了喝太多了、啊，我得上厕所。哎，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
1: 干嘛？
0: 我是黑社会的。嗯，我往里边吐了口痰，压在我这杯上，
1: 怕人偷酒，
0: 我上厕所去了。嗯，回来一看，没人敢动。
1: 那是，
0: 杯还在那儿。嗯、啊，
1: 全喝了。
0: 我不是黑社会的，我也吐了口痰。呵，哎呀，我想了又想啊，
1: 还有脸想啊，
0: 有点恶心，
1: 是恶心啊，啊，我都替你恶心呢、啊。
0: 你也喝了
1: 没有？
0: 我先看条就对了。我就忘这茬先喝的，嗯，
1: 太自信了您。
0: 我回来我想了又想，嗯，为什么他们不怕我？
1: 是
0: 没纹身呢、啊，
1: 就靠这。
0: 你看人家那个身上那个龙都满了，啊，我要是你扎你疼不疼？
1: 当然疼了，
0: 我才不犯那啥呢。
1: 您，
0: 我买小孩贴的那个
1: 贴画，
0: 呵，我来大个的，啊、哦，贴满全身，不要你蓝的，都贴蓝的没意思，我来那红的。
1: 红的
0: 贴红龙，哼，后背给我粘满了，都粘满了，
1: 后背也都粘
0: 满了，粘好了，
1: 粘上，
0: 穿个小褂，嗯，哎呀，这个北京人不好骗，嗯，我上车站吧，
1: 火车站，
0: 火车站外地人多，
1: 蒙吧，
0: 我吓唬外地人去，呵，往这一站一解开，
1: 亮了，
0: 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啊，
1: 都愣，
0: 嗯，黑社会的，刚说完下雨了，啊。这帮人都往后退，退到房檐底下
1: 躲雨啊！
0: 我要过去，老贾借光、啊，我背雨
1: 是
0: 没身份了。
1: 怎么？
0: 雨里边也站着，
1: 他都愣扛，
0: 看着，嗯，四十多分钟，嚯、哦，雨停了，
1: 是，
0: 我这都花了啊，
1: 还模糊了，
0: 把钱都拿出来吧，嗯，我是收保护费的，
1: 还要钱呢。
0: 老乡们看看我，嗯，你那都流血了，哎呀，走吧，哎，我是黑社会。我后背还有呢，
1: 啊、看后背，
0: 解开衣裳，看后边、啊，看后边，我是黑社会的，
1: 是
0: 老乡们乐呀、啊，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纹着蜡笔小新呢？嗨、哎，
1: 这贴错了是怎么着？
0: 我很尴尬，
1: 那是，
0: 但是我不怕，
1: 怎么？
0: 我自己可以唱歌，
1: 唱什么呀？
0: 大响大，
1: 行了行了，别唱了。再唱真成蜡笔小新了。
0: 我是黑社会的，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真管用啊！
1: 是啊，
0: 纹身太管用了
1: 啊！怎么
0: 给五毛的，给一块的啊？有给苹果的，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哦、哎呀，
1: 拿您当要饭的了！
0: 我一琢磨，这不对呀、
1: 啊。是啊，
0: 道上没有这样的。
1: 是，
0: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啊，我挺恨得很的我啊！啊，拐弯往家走。那有一烤白薯的，我当一脚我踢炉子上了。
1: 干嘛？
0: 我收保护费的。
1: 怎么样？
0: 他一挥手，来四十多个都烤白薯的。嚯、哦！这顿打我呀！哎，一边打一边说了，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这哎呀，
1: 全都卖了白薯了，是吧？
0: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啊！不是，几位前辈，别回，弄你们一手骰，别闹。
1: 哎，对对，
0: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

0: 这行我怎么能挣钱、
1: 啊、
0: 怎么不能挣钱 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
1: 嗯、
0: 找夜总会
1: 干嘛，
0: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
1: 哦
0: 你也能挣钱。对呀，
1: 您给出主意了。
0: 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
1: 是啊，
0: 风化场所
1: 啊。
0: 我虽说没消费过，但我一直渴望上那地方工作。
1: 对，您、啊、也没钱消费去。
0: 谁说的？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
1: 您收上来了吗？
0: 门口不远有一家
1: 啊。
0: 晚上我去了，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那正哭呢。
1: 哦，
0: 哎呀，我说没事，有事冲我说，
1: 是
0: 别哭了
1: 啊。
0: 您高寿了？嗯
1: 啊，老太太呀，
0: 我看岁数不小了。三十怎么的了、
1: 啊、
0: 哭成这样。我说我们今儿上这儿有来玩来的客人，还是不给钱
1: 啊
0: 说好了给钱不给钱，还欺负人，
1: 是是啊，
0: 还骂人还打人，
1: 哎呦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应该给你多少钱？100，我先给。
1: 哎你给，
0: 先拿着先拿着，在哪屋呢、
1: 啊、
0: 我给你拔创去，噔噔噔往楼上走。我说就是你
1: 啊
0: 出来消费来不懂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嗯，
0: 这是玩笑的场所啊，花钱的所在。
1: 嗯，
0: 你不带钱能出来吗？啊，我告诉你，你的性质很严重。
1: 哦，
0: 啊，把钱给了，不给，
1: 嚯，
0: 怎么着？
1: 真横，
0: 有这你想去？呵，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是擦了，知道吗？
1: 嗨，别提这个，
0: 我不擦我能吓你一跳。
1: 啊，
0: 你真不给吗？真不给、
1: 啊、
0: 当然不给就不给，咱们交一朋友也好的嘛。
1: 交朋友
0: 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
1: 啊。
0: 哎这还像句人话
1: 啊。
0: 大哥怎么称呼？
1: 是
0: 我叫于谦。
1: 不是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于天和说的一段我是黑社会，怎么样您听这郭氏幽默是不是足够辛辣？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编辑主持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那、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房梁，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多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十句八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唐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啊，就听我这高腔啊。

是富多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西呀、啊，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心呀、啊、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假着

0: 有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九州打老杨陵，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陵。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个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衬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弹弓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弹弓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混混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责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俱家欢乐是福寿康宁。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4: 我不要将你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0: 企业负责人福奥，
1: 民营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0: 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

0: 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4: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3: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5: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3: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7: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9: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0: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9: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 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1: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9: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2: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9: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9: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5: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

0: 表示，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

0: 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滨州市医改深耕惠民生，打造市域医疗滨州样板；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退役军人何小宝，扎根乡村守初心，防汛一线显担当；以少年之声讲千年大佛，我是开展小小遗产讲解员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通讯员程颖、宁晓、杨璇报道。作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试点，滨州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医疗副中心目标，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质资源，畅通诊疗链条，下沉服务力量，推动市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就医、放心就医、实惠就医。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会诊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郑亚峰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十几公里外的乡镇分院患者开展实时线上会诊，隔着屏幕，总院专家与基层主治医师实时沟通病情，细致分析病例，精准研判患者病情，敲定科学的诊疗方案，高效解决基层诊疗难题。这种点对点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服务会根据各基层分院的诊疗需求随时启动，打破了地域距离带来的就医壁垒。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2: 相比于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面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啊，查找他的病例，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治疗方案。
1: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1: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0000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DR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2: 就是服务态度好，医生呢，治疗心情也好，这些费用这家的可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
3: 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都在市上、省上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0: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4: 依托总院有资源，我愿落实一颗保育院对口帮扶，通过输血与造血并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参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痊愈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6%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99.7%，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次费用累计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4000余万元。医改红利充分释放。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院长张鹏烈，
5: 我们在滨州市委市政府3343机制的指引下，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核心理念，积极探索1358运行模式，进一步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通过优化市、镇、村三级服务体系资源整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细化医共体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健康滨州，打造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滨州样板。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宾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到凯利新材、思谋微、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

0: 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蝶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明：
1: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房屋问题，才叫我回去。
0: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查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巡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引导大家前往倒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避险。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战衣，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劝设危房之户搬至集中安置点，用军人作风守住全村群众的安全防线。
0: 退役不褪色，担当永在线。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奋勇争险的优良作风，紧盯防汛备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6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地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3: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

0: 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1: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2: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1: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879 FM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的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

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修习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

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关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
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扬的万人迷，还有的饮食习惯却会破坏你的健康，让你比同龄人更容易长胖，更快的衰老变丑，甚至增加你的各种疾病风险，缩减寿命。从日常饮食中的湘菜、川菜、火锅、麻辣烫，再到风靡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皆爱的小零食辣条，辣椒以其独特的风味，自虐般的刺激感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胃。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吃辣上瘾，甚至有越吃辣越爽的感觉，是因为辣椒素刺激产生的灼烧感会让身体以为自己被烧伤，于是大脑就会释放人体的天然止痛物质内啡肽，它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鸦片，能够缓解压力，增强愉悦感，所以我们吃辣就会觉得快乐，也就越忍不住想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2.3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4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33%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44%，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61%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妹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韩剧《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都教授，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都教授，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儿，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诫，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很久没有联系，空气中散落着那段记忆。每当黑夜来临，我总是会突然想你。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精彩的历史文化故事，同时它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秦墨的脚步，去重温那上世纪70年代北京老街道上暖黄色的灯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北京的灯海很美，夜间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地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走越近，隐约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之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接了。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他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